0: 海，向探访团揭示了手艺本上的特殊印记及内页25处错字漏字旁。这些细节让泛黄纸张有了体温，是信仰传承的无声见证。随后，探访团成员现场聆听上虞区档案馆讲解员邵金平带来的红色档案主题宣讲，在深情并茂的讲述中进一步体悟真理力量，并在座谈会现场书写感悟，统一归档。
1: 今天呢，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呢，不仅是省档案馆，领导，有关专家，还有呢年轻的一些探访团的成员，新老，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呢，大家聚在一起，实际就是呢。对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提出的一种信仰，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承好，来发扬好，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一代来传承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信仰之念、真理之根，实际上呢，也是一次一种。这个党员的一种精神上、人文上的一种洗礼，实际上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党政活动。
0: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档案馆联合义乌市档案馆、上虞区档案馆举办，通过探访加宣讲形式，持续打造红色档案活化传播品牌，让红色根脉在新时代焕发光芒。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日前，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办“异彩绽放，跃动于青”第三届艺术团成果展演，师生们以歌舞、器乐、武术等多元文艺形式，献上一场饱含赤诚初心的红色文艺汇报演出。本次汇演设序、志意初心、鸿运启幕、风华逐艺、星火献礼三大板块，百余名小演员登台抒怀，以童真演绎红色情怀。开场合唱《春日》拉开演出序幕，第一篇中中国舞、朗诵、竹笛等节目轮番登场，尽显少年童趣与国风韵味。第二篇章精彩升级，歌曲礼赞山河融合舞蹈，新颖吸睛，师生歌舞温柔大气，武术节目铿锵有力，压轴节目《追光少年》集结多支队伍同台合唱，唱响少年追光逐梦的赤诚志向。舞台之上，每一段流畅表演的背后，都是孩子们日复一日刻苦排练的打磨。戏曲、舞蹈、声乐、武术轮番亮相，传统国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小小少年以才艺为媒，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2: 蛮好的。然后就是锻炼了他们的胆量，然后也是更加让他们变得。就是多才多艺嘛，也是为以后的人生路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3: 舞台表现的话，表现能力也很强，然后总体感觉都很好。
4: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
3: 就是刚刚那个爵士舞，我感觉那个很有动感，就是想让人情不自禁和他一起动起来。
0: 此次艺术团成果展演，既是对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美学教育成果的全面展示，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思政课堂。活动以文艺浸润童心，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激励少年们怀揣热爱与理想，向着光亮奋力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

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1: 大家注意了啊，这不是来捡垃圾的，这是清洁海洋环境，这是咱们本次户外实践活动的重中之重，是要写进班务日志里面去的。大家抓紧时间干。
2: 不是周老师，我自己一个人负责那片区域太大了。
3: 田薇啊，你是班干部啊，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多干一些那你的职责。快说。
2: 这么大片区域就我一个人捡，我觉得太惨了。我来跟老板谈恋爱果然会倒霉啊。

0: 谁没有不得心急中瓶盖呀？这种人就应该单身一辈子，活该没人，烦死！
1: 你这小丫头自己一个人嘀咕什么呢？啊？
0: 你怎么在这儿？他们不都在那边吗？
1: 那边我都打扫完了。用瓶盖的方式把你引过来看一看，这个是秦一奇的法制博。

0: 关于我们两个社区活动的普法论文已经刊登了。
1: 真的假的？
0: 嗯。
1: 哟，你这小偷瞄又进来了，怪不得我这几天运气不好，老天其实在这儿给我个惊喜。嗯。
0: 老天爷？那我呢？我呢？学校周围所有便利店的再来一瓶，几乎都已经在我这儿。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决定了，以后就做你的幸运星，帮你收集所有的幸运，怎么样？
1: 恶心！
0: 我要一个奖励。
1: 啊，来来，今天我就做你的许愿池，来吧，许愿吧。
2: 我想一个啊，转正公开，还我名分。
1: 那不行。你许愿，你不能违反合同法吧？人家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那你现在我也没有办法。
2: 行吧，那就你以后不准再叫我弟弟，你必须改口叫我哥哥。
1: 怎么，我才叫了几天你就不耐烦了？还叫你哥哥？行，那个以后我不叫你弟弟，叫你哥哥，那你叫我老板。然后呢，你就每天这样给我端茶送水啊，然后给我捏肩膀啊，然后每天晚上要把。

0: 小新好像心情不好，今天在海边就觉得他状态不对了。我之前那么兴师动众的撮合他跟陆巡，结果他俩没在一起，我和陆巡却偷偷恋爱了。小新会不会觉得我是利用他在泡男人啊？这怎么解释呢？
1: 被这好姐妹偷欢的感觉真刺激，
2: 气死我了！要搁东北这种抢闺蜜男人的埋头，早被笑死了。
3: 那个，稍息稍神，我们换眼不看这个就好了。嗯，
1: 杨雪芙，你当初虚情假意的骗取我对你的信任，得到了四爷。既然你曾说要把四爷交给我，那这次我就会好好的把四爷收下。
3: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4: 我充其量就是个普通小蜜，我们这种普通小蜜见面只会说早上好，老板。要真的是第一小蜜和最好小蜜，不是这么说的。
1: 早上好，老板。
3: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不是你这个网址有问题，我来。
5: 佳薇，我们聊聊吧。

0: 你要是有事，你就先。
1: 没关系，家里的小事儿。千薇，你还记得那儿吗？开学的时候，我们一起被罚跑的地方。
0: 当然记得了，当时你明明什么错都没犯，结果跟着我们一起罚跑。
1: 其实我一直都循规蹈矩，那还是我第一次被罚，还挺特别的。其实要不是那一次的罚跑两圈，我想我们应该也做不成朋友。所以我觉得值。
0: 小仙，有些话我一直没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一下。我之前真心的是想帮陆巡追你的，还好你当时不喜欢他，结果误打误撞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1: 其实我喜欢陆巡呢，那次过来跑去。

0: 重温，你要是不开心的话，我可以陪你。一会儿还会下雨，我这有伞，我们一块儿走吧。
1: 不用了，我不喜欢打伞。

0: 哎，听说了吗？金管系一哥们儿把自己的项目放在大学生创业网上拉投资，结果被人骗了，自己攒的启动资金全没了，现在到处找人借钱呢。
1: 太可怕了，现在傻子都不够用，都轮到大学生了吗？哎，
0: 谁说不是呢？哎，陆轩，别太累了，出去喘口气吧，咱买瓶饮料提提神。我差一会儿啊。
1: 对对，走了，陆轩。
0: 走走走。
2: 啊，我确实有点累了。
3: 嗯，不是都在寝室吗？人呢？就剩个电脑吧。既然如此，让你骗我，就上人人网给你自爆一下。以后我有钱了，有能力了，有精力了，我呢就要办一个公益的法律援助平台，不光办，还要更加广泛的给大家普法。
2: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
4: 这个网页由两个法学生搭建制作，一个想用热血和勇气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另一个想要陪他完成心愿，走向与他的未来。感动了？
3: 好娇贵。你说吧，你什么时候暗恋我的？
4: 你别误会，我只是剽窃你的创意而已。

0: 你还没跟我说，你之前为什么没跟我说，是你拒绝的小新。你之前总想着跟我争第一，我这么做是为了拉拢你统一战线总部，兵不厌诈。你要是还生气的话，可以放你一秒。
1: 爷，停！你把那个千纸鹤的那个情书给我看一眼，我就原谅。
2: 千纸鹤情书。
1: 当初给你，你不要。现在能那么轻易给你吗？
3: 这位弟弟啊，你要知道，你现在还是在实习期，所以呢，我劝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
1: 之前给你，你不要，现在要拿回来呢，得有点条件。想看情书呢？等网站正式上线，咱们俩先把那100万元给做，完了网页的样式我已经设计好了，准备在学习的前后端开发。 还有，再就是，公益法律援助的目标群体，本来对互联网就不是特别的擅长，所以我打算在里面做什么。
3: 不用弄这个，你就直接弄 APP 就好了，那个简单易懂，包教包会的，比这个方面多了。这才几天呢，你就开始琢磨了？智能手机还没普及，怎么做
1: APP 呢？
3: 我跟你说，未来 APP 一定是大趋势，正好我们借着这次机会就可以抢占先机了。
1: 你认真的吗？我为了做网站，我已经学习了很久了。你能不能不要因为你的一时兴起就异想天开？
3: 我没有一时兴起，没有异想天开啊。这个项目的策划我也写过啊。
1: 在哪儿？不对，这是上一次的事儿。我告诉你，千维，这个事情根本就不现实。 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是网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自己去包办。但是 APP 呢？现在市场上没有一款成熟的 APP 项目，没有现成的模板，难道我们自己去手写数据代码吗？还有，具有保护。

0: 私性的服务器都还没被开发出来，难道我们自己去开发服务器吗？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1: 我知道你今天冷静啊，咱们慢慢来。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你这样想，我们先把它发到那个大学生那个创业网站上去，然后呢就去找那些投资者，我们就有了初始的资金。有了资金之后，
0: 网络上的骗子那么多，你怎么能轻易的相信他们呢？而且，
1: 哎呀，我知道你的担心，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很安全，老师也推荐过呀。再说了，人家那个都要层层把关。
2: 我麻烦你，我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插嘴？
3: 只会冲动的理想主义，真的，自讨苦吃的是你自己。
4: 那时候在战鹰，我说起法律援助平台，你也说我不切实际理想主义。原来无论在哪个时空，你都这么独断专行，从不考虑我的意见和感受。就是不能相信我是吧？
0: 我不是不相信你，这是不切实际。
1: 我提出一个想法，你都没有想可能性就拒绝我、否定我。我是你的女朋友，不是你的员工，我们是平等的。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你呢？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非要这么偏执是吧？可以啊，那我们就不要一起创业了。以后你做你的网站，我自己去拉 APP 的投资，好吧？我们就不适合一起工作。
0: 钱伟。

0: 这次我们的大学生艺术节，学校里很重视，省里很重视，市里头领导也很重视，所以说呢，我们院呢，一定要拿出一个好节目来。大舆论战，这次活动，你不看我是从哪儿来的？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点子，都来说一说。没有人主动来发个言吗？钱伟，你回点子多，来说说你的想法来。
1: 我们现在讨论到夜市街，对，别光想着吃了，马上就是为期一个月的海州市大学生艺术节，今年轮到我们学校去主办，学校领导说了，每个学院都必须出节目，别的学院现在节目都已经排上了，
2: 咱们学院连个影子都没有。
3: 我在这辛辛苦苦的开动员会，你在下边无拘无束的开小差，要不是我咬牙坚持，我就得背过气去。
1: 对不起啊，老师。
4: 哎，刘诗韵，你闹得这么欢，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5: 有想法吗？
3: 这要我说呀？说。
6: 你总不会提议拿我去表演《万箭穿乡》吧？<笑><笑>
4: 我想了一个节目，就是把《西游记》改编成音乐剧，然后我自己编曲唱。
6: 刘姐啊，你这是在想节目还是谋杀观众呢？你这嗓音谁受得了啊？<笑>是啊。<笑>
4: 好，你非让我说吗？我就开个玩笑，抛砖引玉嘛。哎，你看看我的吧，我的梦想还是转入音乐系，到梅奔登台演出呢。 你这个过分了，不是干啥？读音不全就不能有音乐梦想吗？
7: 既然重来了一次，不只要帮自己逆风翻盘，还要帮朋友实现梦想。

0: 加微信老刘。啊，往常的这种跨系演出呢，其实是特别加分的，宣传力度很大，反响呢也特别的好，还能够给学校争光。是是。但是最主要的呢，还能够给老师多加点分。哎，是这样啊，真是。那个刘诗韵，你把你那个报名表和那个资料拿给我看一下。
1: 你这有想法就好了，都不早说呢。行，咱俩不合，你坐过来干嘛？
2: 我坐过来。
1: 那个，这样，我们表个态，支持老刘的，我们就一起起个立，好吧？
3: 我那个。
4: 我支持老刘，
5: 支持老刘，支持老刘，
6: 我也支持老刘，
7: 支持老刘，
8: 支持老刘，支持老刘，
9: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0: 还好这出戏呀、啊，对你们的评选是有帮助的。无论以后是申 offer 还是申请国外的大学，那都是有益无害。一定要用点心，上点心，把这个排练好，啊，努把力。
1: 哟，看来跟您又成对手了。
2: 我不想跟你成为对手。
1: 我想跟你成为对手。这一次我一定要拿到13号。
3: 惊鸿奋起千钧棒，一代更比一代强。
1: 老师，哎呦，哎，老师，我是那个法学院的学生，我就想问一下您，我们的那个结果出来了吗？
3: 是日晨元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3: 那什么，这个节目啊，这个情节太复杂了。啊，
1: 复杂吗？不复杂的呀，我给您讲一讲，您就觉得一点都不复杂。
3: 让他们听一听，
1: 也听啊，也听，也听，行。
3: 高姐、那个、啊，嗯，
1: 是这样的，首先你看，我们这个十日成员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好。我们这条故事呢，其实就是蝎子精和这个唐僧的故事。蝎子精本在如来座下听禅，因爱慕金蝉子，故意被贬下凡。蝎子精在流沙河畔苦苦等金蝉子十世。此生金蝉子化为唐僧，拥有了孙悟空，终于得过流沙河。然而唐僧已经忘记了两个人的誓言，一心取经。

0: 你别说话了，你啊！他是认真的，他没开玩笑。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1: 没事儿。
0: 再说了，你说现在除了这个以外，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吗？不试试那怎么行？反正老师。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喂，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3: 下面有请法学院选送节目时事成员的表演者上台。
4: 好，
5: 加油啊！
4: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你可以的。
7: 那什么，这位同学，是音乐话剧吧？
3: 啊，对，老师，我们这个话剧讲的是，从蝎子精的视角出发，然后
7: 打住！打住！打住！这个待会再说啊。既然是音乐话剧，音乐在线，给我们大伙儿唱一段啊。
3: 哦，行。你是否听见那声音？或许你也不在意。
7: 哎哎，同学，停停停停停！你这是刚一上过去，第一下过来，你不在调上，你这不是胡来吗？你这不是吗？
8: 不是，老师，等一下，我们这个虽然是音乐话剧，但是演戏为主，音乐为辅，而且这个音乐它不光考察的是他的唱功，还考察他的是，他的编曲能力。
5: 对对对，
7: 我们这叫不拘一格讲人才。既然人家有创作能力，现在这个社会就缺少这个编曲啊创作能力的人，给一次机会啊。
8: 别管他们，拿出你打人的劲儿，把这里嗨炸了。

0: 这位同学啊，刚才你的这个歌曲很动听，很感人，在这个歌声里面啊，我听出了你的心声。可是我觉得这服装预算有点超标哎，人手也不够，风险还是很大。
1: 老师，我可以自掏腰包行吗？我可以的。
0: 哎，这不符合校方的规定了。
2: 不是老师，那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3: 对啊，老师，去年的迎新晚会是我主持的，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我可以帮他们把预算降到最低。
0: 你看这个服装的预算怎么办？
4: 服装？
1: 老师，演出服装的基本模板我可以提供，到时候只需要稍加改动，不用另外的预算。
5: 小心，你爸是股票大亨，不是服装大亨，你哪来那么多衣服啊？
6: 放心吧，我有。
7: 老师，我是体院的，卖力气我是专业的，只要我出马，一个顶俩，人手绝对够。
8: 白总，有我们的。
0: 看着同学们啊这么积极，啊，演员我估计不够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们就一起上，好不好？
1: 我们上啊？
0: 怎么，这个不行的话，那这个节目我只能毙了。
2: 不必，老师，我们可以，我们法学院的学生都特别会演戏。
3: 对，特别会演戏。
0: 好，那就定了吧，你们去准备吧。好。

0: 哇，这啥？
1: 小希，你还有 cosplay
2: 的爱好，我比较喜欢看番剧，所以呢就会收藏一些动漫人物的衣服。但我妈妈总觉得这些都没有什么用，总是唠叨我。我呢就只能自己私自偷偷藏一些，没有告诉过别人。啊，嗯，是很奇怪吗？
3: 不奇怪，小新，你可是我们的大救星，要没有你，我上哪儿找这么多演出服去啊？
4: 其实我觉得这衣服改改都可以用啊，这样呗，服装精美，省得放在灯光和舞美上更好。嗯，
3: 刘姐，过来。刘姐，刘导，你看咱们关系这么铁，你能不能走走后门，给我安排一个和小新
4: 对手戏多的角色，
3: 晚了呀，我都分配完了。你看啊，我演嫦娥，小新演卯日星君，李崇文演孙悟空，钱伟演蝎子精，唐僧不适合你，
4: 现在只剩一个角色。哎，什么都行，只要能见到小新。
3: 赫赫
4: 有名
3: 人的天蓬元帅。行，啊，那不就猪八戒吗？ 你让我在女神面前演猪啊！
4: 人生在世，谁还没演过几回猪呢？何况还是个有名的猪，对吧？别难过。

0: 以后你的螺蛳粉刘姐我全包了，就当做补偿行不
1: 行？
0: 够了，死多寻求和一点诚意都没有，也不来排练。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生气，昨天谢谢你。不行，我生气，我挺生气的。这个话剧其实挺好玩的，你要不要来看看呀？不行，不能这么冷淡。
1: 你把其他的都删了，就留个我想你，不就不冷淡了吗？
0: 你想的没有，告诉你，我不是想给你发信息，我是觉得这个任务是老甄钦点我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完成。虽然十三号肯定是我的，但是我不希望你不战自败，到时候我赢也赢得不开心。
1: 行吧，既然你这么想跟我做对手，那我只能陪你演演对手戏了。
0: 你想得美，你想演唐僧啊？啊，人家慈悲心怀，你这样的本色出演，哮天犬。
1: 哮天犬，我？那你这样是不是可以演个蝎子精之类的那种？
0: 蝎子精，我有你像蝎子精，你长得最像蝎子精了。
1: 导演，导演，导演，
0: 你这导演也没用，你就是不能演唐僧，你要演就演个猪八戒。
2: 我要是不能演唐僧，听我说，
3: 你俩要这么不满意，
2: 等会儿你先听我说完，你先看看他像不像蝎子精。
0: 你别说，听导演的。
1: 你现在，
0: 你就是蝎子精。
1: 攻击我的样子，你就像一个蝎子精。
3: 你俩要这么不满意的话，要不你们互相换一下，钱伟演唐僧，陆巡演蝎子精，说不定反串一下效果更好。
1: 不可能，
4: 不，
3: 哎，谁说要倾尽全力帮我的？
0: 你要是不演，就让惦记唐僧肉的人演。
3: 好，就这么定了。十世尘缘，开拍。
1: 不怪你这个蝎子，
0: 不怪你多嘴。
1: 我太倒
3: 霉。你们俩演员注意一下状态呗。这场戏他是蝎子精带金蝉子下山。他俩是在救援重义，那是一个温情脉脉的状态，不是你俩现在整的跟约架似的啊！这场戏很重要，可得好好排，好吧？再来一遍啊！三二一，开始。
1: 三藏，我送你一程，以后莫再任性了。
0: 我是来替老刘圆梦的，不是来跟陆巡斗嘴的。哎，大局为重。是任性了，明明就是你先凶的我，别在这瞎改台词啊。
1: 纵然是我不对，那我也是一片好意。我们下了这个台阶便重修就好，如何？
0: 谁爱想谁想，都我不想。不同意 APP， 我一直不用。
1: 我要不是拍戏，我能理你吗？
0: 没事儿，你说谁都别理谁，谁先低头谁是狗啊。
1: 摔死，低头，自己选。

0: 你疯了！
1: ！哎，你休息一下，吃个饭再排吧。
2: 哎，到底什么时候拍我和小新对手戏啊？嗯，
1: 得先把前卫跟陆巡排完了，才能排配角。不过照他俩这冷战这架势，得等明年。
2: 我姐是一倔驴，陆巡又死要面子，要不你先给他俩拍点亲密戏，让他们接着戏和好。

0: 什么味儿啊？厕所给堵了呀！哎，
1: 老刘，你准备怎么样啊？要不要我们跳过来帮忙啊？
2: 啊，不用，我们这儿毫无进展，我估计得明天了。你们下午先自由活动吧。
3: 咱俩先去盯一下舞美进度吧。
1: 行，那我们先去了。
3: 干嘛啊？
4: 别动，
2: 这是我的秘密武器。你要想追到小新，你就得靠它。对，又能吃粉儿，就买了这个去味喷雾。但我现在用不着了，应该给你继承。
5: 我要是和小新在一起，也要像老刘在唐律面前一样，隐藏自己爱吃什么，藏起自己的真实个性了。
2: 这场戏啊，是蝎子精带金蝉子重圆旧忆，切记一定要特别深情啊！三二一，开始。
6: 参赞啊，你究竟何时才能明白我的心？你这样子让我蝎子精很……
7: 干什么？是导演这个人自己瞎加动作。
6: 蝎子精他光说话没有肢体动作，特别的干，你不觉得吗？导演要还要有前世的一些感觉，对不对？
2: 哎，我觉得这么改好像更好看了，对吧？啊，
8: 我也觉得不这么演他没意思。
6: 没错，
7: 生动什么呢？你不能拧我脸，这也不好看，底下人家也看不见。
6: 那导演人家说还
7: 不要动。哎呦，
6: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8: 这么演就有看点多了，
7: 对
8: 对吧？
2: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6: 这样对唐僧就对了。
7: 这样对什么？你给我过来！

0: 这场戏我们该排金蝉子给蝎子精渡仙气了，来，
1: 渡仙气就应该这样子，
2: 渡吧。渡仙气怎么样？我不会。
0: 电视剧没看过，嘴对嘴不就渡上了吗？
2: 想得美，借位，人家电视剧拍都是借位，
0: 那不真是对不对，导演？
2: 对，什么对？借位。

0: 没有。
1: 你承不承认你是狗？
0: 那你没借对位置。
1: 你是不是狗？
0: 你没借到这。导演，
1: 故意的。
0: 能这样的？
1: 那都是故意的。是吧？是吧？
2: 哟，你是那演唐僧的吧？啊，妆台的师傅都没到，取经的师傅倒先来了。
1: 没有，我想来提前看看场地。我们刘导是不是还加了一个从这个观众席然后到舞台的这么一个取经路？哦，
2: 老王，把上面的追光打开，我们试一遍取经路。是这条追光吧？嗯。该带男朋友来的，沈美人浪漫一把。
1: 男朋友来了也只会跟我吵架，破坏良辰美景。嗯，
2: 没来也好，免得我真成了电灯泡。哎，你小心点啊，你这顶上有个吊点，注意安全。
1: 好，好嘞。
3: 朱寻，你是个男人，你要大度一点，你说是不是？啊，谁对谁错，这重要吗？哎呀，庭上对话，不如庭外和解。

0: 对不起啊，同学，那个，唐师傅，你男朋友没事吧？他男朋友没事，是这大师兄被误伤了。怎么了？没事吧？哎呀，受伤了，你先把钱给宋学医务室。
1: 不是，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他这好像受伤了。不是你先解开，你先看看伤到哪儿了。
2: 应该是皮外伤。
3: 那个，
4: 我跟我妈学过包扎，我带她去包扎一下就好。
0: 啊。
3: 你这同学，嘴上不服软，心里倒还是挺在意你的。
0: 要不然怎么能演妖精呢？
3: 我说的是大师兄。

0: 这演个话剧咋胡说八道？
1: 网上这些人就欠。老刘，我想起些事儿，我先走了。还真是你啊，于田。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去年漫展我们见过，在寒蝉的小展台上，那时你就叫小柴刀，你管广播站的音乐，你经常会放寒蝉的主题曲。
0: 其实你也想这么做，不是吗？
2: 什么？
0: 听说你和陆巡是青梅竹马，你喜欢他很久了吧？你看他和看别人的眼神，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我说，明明是你先来的，前辈他凭什么那么熟练啊？我们联手吧，怎么样？
1: 你想怎么做？

0: 不许请假了，找我申请改到晚上连排。他俩还没和好啊，请假这种事儿没跟钱薇说，直接跟你说。我估摸着八成是，他明天下午要去给新生演讲。那刚好，广播站来找我，想在明天下午的广播上邀请我们全员。
1: 这是个采访，嗯，那要是采访的话，咱的剧情不就漏了？
0: 放心吧，不会的。到时候我们回答小心一点，这可是全校的广播，对我们宣传很好的。到时候呀，咱们就阐述一些咱们的节目特色，到时候观众爆满，票选艺术节最佳节目，不就更有把握了吗？
1: 也是哈，那我想想明天咋说，
0: 嗯。

0: 所以在安全罪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咱们团队必须。还有10分钟开始了，广播可以关了。
1: 千万别关广播，一定要听。今天下午广播站呢，有幸请到了《时事情缘》的主创团队，大家跟同学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刘诗韵。
1: 我是这次话剧《时事情缘》的，制作人兼导演兼编剧兼作曲兼舞台监督，啊，有点多哈。反正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嫦娥。
3: 大家好，我是钱薇，我饰演的是唐僧。
4: 大家好，我是墨子欣，我在剧里面扮演的是某日新君。
5: 我叫李淑文，我扮演的是孙悟空。
3: 大家好，我是体院的钱川，我扮演的是英俊帅气的天蓬元帅。听说在话剧中啊，唐僧要在取经之路还有爱情之路中做抉择呀。
1: 对，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这个吐槽一下这个刘导，你就是取经和爱情，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呢？成年人应该什么都要啊，是吧？
0: 但是呢，具体是什么情况，也请大家期待一下，到时候我们就在剧场见，好吧？
6: 欢迎大家。都想要啊？那这么说的话，钱薇同学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喜欢脚踏两条船的人了。
0: 说什么呢？嗯？网上都在说，钱薇同学呢是一手拉着陆巡，一手吊着李淳文，把玄月生子欣那可是一个都不肯放过。
7: 哎，
1: 同学，你不要紧张啊！我刚刚提的问题呢，只是我事先在网上搜集到同学们想提的问题。那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大家多多关注剧，少聊一些私人的事情。
3: 但是我们三个确实是非常好的朋友，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再同一个话剧社了。
0: 大家确实误会了，所以钱薇同学只认为和李淳文还有陆巡是朋友关系，就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个男生都喜欢你，
1: 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了你打了一架。
7: 于谦，你是故意的吧你？
3: 你这问题这才往网上没有，你想干什么？
7: 钱薇同学，你不要有压力哈。 毕竟身正不怕影斜，清者自清嘛。我也是想让大家对你消除误会的。你看啊，这网上都在说你和陆巡在一起，却不愿意公开，反而让李淳文为你受伤。如果是这么复杂的关系，会不会影响排练啊？
3: 我只是担心，如果话剧演出没有现场排练精彩，同学们会感到遗憾的。
8: 我是李淳文，钱薇他没有脚踏两只船。我承认，我确实喜欢他，也喜欢很久了。但是他很早之前就已经拒绝我了，是我一厢情愿。现在我要跟他说声谢谢，因为他让我感受到了喜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希望大家不要用误会去破坏属于我心里的这份回忆。嗯，崇文学长说的特别好，他的爱情观非常符合我们话剧的内核。不如我们先进段音乐，中场休息一下吧。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普法课堂吗？
2: 忘了。啊？我先来跟你道歉了，是我错了，对不起。这是演哪出啊？
1: 你听我说。
2: 别废话。
1: 这个时刻，我本来想在辩论赛的时候就给你的。
2: 原来，他也会有让步的时候。
1: 其实。 我之前一直都有想过，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我都会追你。

可是你知道吗？人的身上总有一些难以放下的执着，可能是自尊，也有可能是固执。我呢，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判断所有，也已经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也已经习惯了我觉得我为你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做这些并不能让你快乐。所以对不起，以后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听你。

0: 事已至此，不如就坐下好事吧。谁能想到啊，人家陆巡可怜巴巴的要名分要了这么久，哎，反而被你这一波处心积虑给得着，而且他还冷战这么多天，我们怎么劝都劝不好，多亏了你这一波推波助澜。
1: 怎么样，星界上梁的主持人，要不收个尾？

0: 你这么喜欢纸鹤里写的话吗？
1: 那当然了，你这样毒舌的人能从你嘴里听到两句甜言蜜语，我跟你说比我当上十三好还开心。那你之前说我不切实际，你想天开的
0: 行，那不都之前的事儿，之前的事儿老提了干嘛？那你还老说我强势，你还说我对吧？
1: 行行行行行，都正在努力改正好吧。那法维在线，
0: 法维在线，我说实话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保险，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哪怕困难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但你得给我看一下你的方案。
1: 其实这段时间我把它放到招商网站上，找我的人都说其实还是做网站比较好。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说，你的考虑和顾忌确实是对的。
0: 哼，
1: 先做网站吧。
0: 现在才知道。哎，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之前又说要撕毁恋爱合同，又要分手的。
1: 哎呀，你那不是上去的时候说的气话吗？你都说不让我翻旧账，你自己又在这翻旧账。
0: 我觉得工作也好，爱情也好，比求而不得更痛苦的是半途而废。你说你有任何的想法跟要求，你都可以告诉我，我都愿意陪你去尝试，哪怕荒诞，我都愿意相信。但是你不要总是说分开啊、分手之类这样的话。我用尽了我所有的勇气才跟你站在一起。你说你要把薄荷糖给拿走，那这可乐不就是一个没有气的水了吗？对不对？对不对？
1: 知道了，以后不会了。
2: 哎，你就是刚才学狗叫那个吧？
1: 啊，不会，其实是。
3: 是是，怎么了？
2: 丢人！
3: 丢人！
1: 哎哎哎，你能不能稍微低调点，把你那个高冷学霸的那个人设往回拉一拉？
0: 我不在乎。
1: 行，你牛。那个，我还想提个条，这是我的附加条件。
0: 喂，
1: 老板说话你就不能问喂？
0: 那我也要加一个条件。
1: 可以啊，这样，你学一声狗叫，我就允许你加个条件。
0: 会咬人的狗不叫。

0: 我想，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跟你合作吧。我只是问你要怎么做，你告诉我了，我愿不愿意告诉别人，那是我的自由。
1: 我真搞不懂，帮助蔷薇对你有什么好处？
0: 我帮的人是陆巡。如果你是真心喜欢一个人，你就应该明白，成全他，看着他开心，远比多加阻挠来的更幸福，不是吗？
2: 那你呢？你不为你自己想想吗？
0: 我认识陆巡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为一个人服软。难道这还不能说明一切吗？如果这是一个二次元的世界，我想我一定拿的是一个女二的剧本。可即便我只是个女二，我也绝对不会让反派来利用我。

0: 你已经看到了前世的因，得看到了后世的果，那么往前迈，就是虚无缘分一场，时事尘缘啊！哈哈，只要你回头，我就会在流沙河的河边等着你来。
1: 是这是世才换来的情谊，你说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对不对？
2: 对。
1: 什么是师姐？你就是我的师姐。哎呀，我听着听，你们俩说的这都啥鬼台词啊？这场戏是你任他百般诱惑都无法撼动你取经的决心，不是秀恩爱的好吗？
2: 这些道理我都懂，这不叫秀恩爱，那演戏嘛，不是讲感觉吗？对吧？你感觉到那儿了，那我也控制。
3: 对呀、啊，控制不住。
2: 你给我讲体验派的。
3: 行了，我去调琴，别给我秀恩爱了。<笑>好好演。这不挺好吗？
2: 挺好，我觉得是不是？
4: 哎姐，小新今天怎么还没来啊？
2: 那帮男孩是跟盯着肉的似的盯着他，他敢来吗？
4: 还不是你带坏的风气。
2: 网传，两界男神争风吃醋，胜负只差一声狗叫。哎，姐夫，要不你传授传授经验，你就一声旺就驯服了我姐。我前串别的不服，第一个服你。
3: 前串，驯服这个词你用的惟妙惟肖，你用的特别恰当。
2: 什么驯服？要是他叫要驯服也是我驯服的他。
4: 人家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0: 我能屈能伸。
2: 拿。
4: 能屈能伸，是不是？哎，秘书，
0: 你能屈能伸？秘书长，
4: 机灵！哎哎，原来老刘会这么多乐器啊！他拉琴的样子和平时怼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哎，他唱歌样子跟拉提琴差不多就好了。
2: 你这虽然是上了大学，但人家有音乐梦。

0: 那个，我先出去一趟，你们先练啊。不是，这怎么这么……刘诗韵啊，你小提琴拉那么好，你唱歌不能练练吗？
1: 不是，我是跟你开玩笑，我是随口一说，我又没说你唱歌难听。
2: 秦小姐，这是我的名片。
1: 不知道您是在哪儿看见我的信息的？ 我们公司呢，每年都会在各大院校的创业风投会上找比较有潜力的项目。我呢也是光华大学的常客，现在骗子比较多，秦小姐有疑心也实属正常啊。这是我们客兵资本的资料，你看一下。
3: 啊，好。
1: 当然，在平台创建的初期啊，我们还是首先选择免费开。

0: 来增加客户的流量。在创建平台之后，后续的平台的管理，包括一些广告的分成，以及平台的专业分类，还有律师的提成，这边还是需要钱小姐提供一个更加详细的规划。以 UP 现在的收益回报率和专业难度，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从网站做起，不知道钱小姐能不能接受。
1: 没问题，APP 的事情可以等网站有一定基础了我们再讨论。没想到您这么专业，反倒是我有点准备的不足了。
0: 您哪里话，是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钱小姐在这个项目有其他的合作人吗？
1: 我明白您是怕我们的意见不统一，不过没关系，我是老板，他是员工，而且我也想等这次合作谈成功了给他一个惊喜。
0: 那太好了，我很看好这个项目，所以您这边能不能抓紧时间调整方案，然后我们后天再碰一下。
1: 后天可是我后天学校里边有一个演出。
0: 您的 PPT 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太多的问题，我们只需要稍作调整。我大后天呢公司有例会，而且我想在这个会上呢把这个项目提上去，这样能够加速推动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
1: 那
0: 就这么定了。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商王朝已经运行了350多年，此时的商王叫武丁，他是一位拥有雄心壮志的王。同先辈商王一样，武丁喜欢狩猎。这是一个甲午日，又一次大规模的出行在即，但气氛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前一天， 由大巫师确主持的例行占卜显示，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笃信占卜的武丁也认可这个结果，但是他或许并不觉得这即将到来的祸事跟今天的狩猎有什么关系。总之，他还是按计划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了。 狩猎对于王和贵族早已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高端游戏。武丁的捕猎目标是一种名为“四”的动物，据说它长着一身青色的毛发，皮肩厚如铠甲。有人根据《山海经》中对“四”的描述，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称它是犀牛。 但也有人根据考古遗存及其他文献的技术，推断它可能是曾广泛分布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商漠就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因为体大肉多，也因为难以捕获，四成为喜欢挑战的武丁最热衷追逐的对象。 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小臣驾驶的马车撞到了石头，随着清晰的木头断裂声，疾驰的马车瞬间像一边倾斜。武丁乘坐的车架避让不及，在巨大的冲击力和惯性作用下，跟着翻了车。我们之所以能获悉这场发生在3200多年前的车祸，是因为它被作为卜辞以及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辞记录在了一块牛骨上。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故，过程和细节被写得明明白白。这些措辞讲究的记录所使用的文字符号， 因为常常出现在龟甲或兽骨上，于是有了一个名字——甲骨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它带来了文明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无字的历史从此结束。

丁是商王朝第22任王。因为甲骨文，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晓武丁之前那些商王的尊号。武丁赶上了商朝由盛转衰的艰难时刻。在他之前，连续有九位商王或因兄弟之间或因叔侄之间争夺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得王朝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动荡，史称九世之乱。直到武丁的伯父盘庚以迁都的方式才解决了这场内乱，他把都城迁往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政治危机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遏制商王朝一路向下的颓势。武丁继位时，由于国力持续衰落，已经有很多方国脱离了王权控制，叛乱时有发生。武丁的使命是逆转局面，再现商王朝的荣光，只是这谈何容易。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传说有一天，武丁做了个梦，梦中遇到一个人，正是他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圣人。醒来后，他让真人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吉祥的。于是他让画师绘出梦中圣人的形象，派人四处寻访，最终找到正在服刑的傅说。此后的日子里，傅说成了武丁重振商朝的股肱之臣。武丁是一个爱做梦并且很重视梦的商王，他甚至有个习惯，每次从梦中醒来都会占卜，以判断梦的吉凶祸福。占卜以及日后验证的结果都会被记载下来，用以记录这些信息的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实际上，很早以前的先民就创造并使用了记录的工具。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人类有超群的脑力，会思考，能用语言交流，并具备良好的记忆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大脑每次都可靠。何况，死亡会带走那些记忆。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突破对大脑记忆的依赖？基于这样的需求，在某一时期，世界各处的人们纷纷发现了绳子的妙用。它柔软、灵活、容易保存，通过不同的绕折和穿插，以及变换粗细颜色，它可以呈现出千般变化。绳结成了人类最早的信息储存器之一。只是需要记录和管理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文字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悄然酝酿。

五千年前，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先民就开始了对新的记录方式的探索。或许因为这里地处东方，每天都能更早地看到太阳，感受到它的光和热，所以人们对太阳情有独钟。他们在烧制的陶罐上刻下这样一幅图案，最上面是一个圆，就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中间的弧形像月牙，又像云气拖着出生的红日，最下面可能是一座山，也可能是一团火。这个刻在大口陶尊上的神秘图文被认为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之一，有说是旦，有说是日，有说是号，也有说是囧。它几乎以复制粘贴的形式出现在多件器物上，这足以证明它不是一次偶然的随性刻画。大汶口先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明确而重要的意义来表达。这个疑似象形文字的单个符号，在文明的前夜忽闪着微弱的光芒，很快就又熄灭了。直到1500多年后的商王朝，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了。

中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文字？是谁把语言变成了文字？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一套文字系统？今天，当我们写下这样的问题时，用的就是承继甲骨文而来的中国人独有的方块字。很难对这套长期演进的表意系统进行彻底的追根溯源。已知的是，迄今为止，搜集和发掘的有字甲骨超过150,000片，共计有4500个左右的字，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商王武丁的时代。在武丁之前，流传下来的甲骨仅有8片，不到20个字符。这些实物的留存足以证明，中国的文字在商代已经成熟完备，并大量出现于武丁执政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是在商代？又为什么甲骨文的数量会在武丁时期突然井喷？商王武丁狩猎时发生的那起堪称严重的连环车祸，就被记录在这15万块甲骨的其中一篇上。

这片甲骨上的每个符号都有独特的含义，甚至一个刻文就是一幅生动的画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脖子上长着鬃毛的马，还有两种类型的车。一种是小陈驾驶的，因为受到强烈撞击，车轴已经断裂。一种是伤亡武丁的王车，车棚向下倾覆在地。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确透露武丁的安危，但遣词造句

十分巧妙。说车翻后，子央亦坠，一名叫子央的随从也摔下了车，这暗示坠车的不止子央一人。坠的左边是一个倒立的人，右边是三个向下的箭头，意思一目了然。 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活生生的人，这或许正是文字的魅力，也是记录的价值。

商王朝在武丁治下面貌一新，实力大增。但武丁一直很理性，他要把疆域保持在可控制的安全规模内。他求的是稳，并不贪大。商朝的政治地理构架大体可分为王畿、四土、四治三部分。王畿基本沿黄河分布，称为商邑或王邑。四土又叫四方，是王朝力量可控的王畿四周的广阔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封国和方国。四土之外称为四治，是政治上不受控于商，却在商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区域。被武丁征服的方国多在王都西部和西北部，通过一次次胜利，他把西北边界从河东一带推进到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一是强大的军队和武力，商王朝与方国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关系。方国定期向商纳贡，比如被用作货币的海贝和用来占卜的龟甲等，并在需要时随商王出征讨伐叛国。而商王则以封赐的形式将不同规制的礼器和发源于中原的礼制文化从王畿扩散到各个方国。当商的文化系统开始被更多的方国接受，彼此间更深的连接建立起来，文化层面的认同实现了武力所不能实现的结果。商朝的王畿与其他方国是一种联盟关系，作为联盟领袖，王权神授的概念固然重要，但绝对的实力才是根本。商王运筹帷幄，统御四方，那就会诸侯必服，反之则诸侯莫朝。商代的王权相比以往已经变得很强大，但依然无法与后世帝制时代的皇帝概念相提并论。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武丁要成为一

0: 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
2: 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

0: 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5: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6: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5: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6: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永和镇隆重举办星火照前路声声皆和鸣七一党员大会，全镇各村党员干部齐聚一堂，以系列庄重仪式凝聚奋进力量，锚定共赴目标，更续红色血脉。大会以集队共进启星篇首先举行马澳湖共赴片区系列签约聘任仪式，新澳村、朱巷村、大墩村三位村党组织书记共同在马澳湖共赴片区书法长卷上按下手印，正式宣告三大行政村抱团组建共赴片区。随后三方上台完成马澳湖共赴空间共创签约，同步开展共赴片区智囊团聘任仪式，为马澳湖片区乡村共赴建设注入青年动能。大会举行三棱镜民情日记交接仪式，实现基层治理为民初心接力传承，党员共同观看红色影像，聆听本土英烈故事，筑牢红色信仰。镇领导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毕生奉献，激励全体党员实干奋进。永和镇党委书记倪成成为全体参会党员讲授专题党课。上半年永和镇发展取得进步。

0: 但也面临经济承压、安全维稳、作风短板等诸多挑战。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全体党员干部担当实干。会议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守本心，始终为民干事站稳群众立场，摒弃私心杂念；二、正心态，戒骄戒躁，杜绝浮躁功利，立足长远，深耕实干；三、创实际。 聚焦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建强干部队伍。四、硬作风，勤学慎思，提升本领，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严守纪律廉洁干事，杜绝躺平不作为。五、验成效，以真实际、群众好口碑、长远发展成效检验工作。
1: 大会最后，全体党员面向猩红党旗，整齐肃立，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并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此次七一党员大会及共进签约、薪火交接、红色教育、荣誉表彰、理论授课、初心宣誓于一体，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淬炼，也是永和镇以党建聚合合力、以片区联动推动共富的全面动员。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美逢盛夏，长塘镇万亩竹海郁郁葱葱，山野边笋丰产出身，带动乡村露营、田园游玩、农家美食持续走红，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长塘镇立足生态优势，深挖产业价值，形成笋产丰收、文旅升温、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精准布局，规划建设专业笋交易市场，补齐产销短板，完善产业链条。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夏至长塘系列报道，从物产丰收、农旅融合、产业提质三个维度，全方位解码长塘镇以笋为媒、以产兴村、以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今天播出第一篇：夏至风物润山野，长塘边笋迎来丰收季。
3: 坐落于青山环抱中的长塘镇万亩竹林郁郁葱葱，绿意盎然。恰逢边笋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山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生机与喜悦。雨后的竹林，空气清新，泥土湿润，鲜嫩的边笋破土而出，错落藏匿于竹根沃土之间，成为夏日独有的山野珍味。 每年夏至前后是边笋产量最高、口感最佳的时期，漫山竹林遍布鲜嫩笋芽，农户们抢抓时令进山采笋，娴熟的在竹丛间寻觅挖掘，一筐筐带着新鲜泥土气息的边笋陆续出山，尽显夏日丰收图景。
4: 就磨皮新鲜，你们十年经验，我的700块。
3: 据了解，长塘镇竹林面积达15000多亩，一年四季竹笋不间断，年产量达2.5到3万吨，产值1.2亿元左右，是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主打特色农产品，更是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眼下，这小小的边笋是长塘镇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更是当地农户夏季增收的重要特色农产品。
0: 依托优质的山林资源，长塘边笋笋就是边笋，好的时候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运动队等特殊类型考生填报志愿。随着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全面启动，为帮助广大考生精准填报规避风险，教育部门及招考专家发布重要注意事项，提醒考生理性规划、规范操作。 考生需认准省级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使用电脑登录填报，切勿用手机操作，以防误填。牢记各批次截止时间，尽早提交，避免网络拥堵。填报前仔细研读招生章程，核对选考。考生也应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兴趣特长、生涯规划、国家需求等因素，可适当参考以往高校投档位次、分数线等数据。 切勿片面理解、盲目使用，并保持合理预期。总分上限且有一定优势的考生，也应尽量选报足量的志愿，保持较大的志愿梯度，至少分3个层次，并进行充分保底。同时，需关注高校专业选考要求。

0: 和计划变化，合理选报和定位。在这个过程中，考生要提高反诈意识，警惕虚假招生、收费指导等骗局，以官方信息为准，科学填报志愿。
1: 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一代来传承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信仰之念、真理之根，实际上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党政活动。
0: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档案馆联合义乌市档案馆、上虞区档案馆举办，通过探访加宣讲形式，持续打造红色档案活化传播品牌，让红色根脉在新时代焕发光芒。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日前，上虞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举办“异彩绽放，跃动于青”第三届艺术团成果展演，师生们以歌舞、器乐、武术等多元文艺形式，献上一场饱含赤诚初心的红色文艺汇报演出。本次汇演设序、志意初心、鸿运启幕、风华逐意、星火献礼三大板块，百余名小演员登台抒怀，以童真演绎红色情
2: 景致，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冰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冰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冰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2: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2: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2: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2: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1: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冰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2: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0: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1: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0: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1: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0: 那还有两块业务是？
1: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

0: 技术是朱祁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1: 这个就是我们判判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着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2: 就更高效了，是吧？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2: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2: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2: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
2: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2: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们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1: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I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2: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方向。
1: 对。
2: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2: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1: 我一直在改，
2: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
0: 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2: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这种了解？
1: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2: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2: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1: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

0: 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
1: 嗯，
0: 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
1: 嗯
0: 啊，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0: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2: 从剩余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蔚蓝，国青队一直以来都是你的目标，以你的实力也应该待在与你匹配的队伍当中，我期待你的回复。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问你啊，陈蔚来今天有没有去队里训练？
1: 去了呀。不过国青队的张教练来了，陈蔚来还拉着我打了几个配合呢。他果然有这个想法。什么意思啊？他怎么了？不是，你怎么不阻止他呢？你跟他一起掺和什么呀？沙排队迟早要散。
2: 再来啊！谢谢。来了，真热吃啊！来了，啤酒。哎，
3: 服务员，再来两杯。
2: 好嘞。
4: 咱啤酒没了，你给少年打个电话，让他一会儿干点活。
2: 大夫，忙着呢。
4: 算了，来不及，我去吧。
2: 行。
4: 看着。
2: 哦。
3: 就这儿吧。对，就这儿。哎，我想请问一下，啊，这大富烧烤店就在这儿吗？对，就在这儿。
2: 哦，
3: 我想问一下，有个小伙子叫少年，是不是就在这儿打工啊？
2: 啊，
3: 对，那个小伙子啊，人特别好，来这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干活勤快，对我们朵朵也好，两个人特别般配。
2: 那绝对是郎才女貌。郎才女貌可不好乱说的。
4: 老板，我看看这件吧。这个一件呀，便宜不了，两件我给您约回家。行，你好。哎，你好，马上就好啊！来，您先请坐啊，我马上过来。
2: 对，这儿，还有那儿。这儿。 来，小赵。哎，那个小伙子啊，刚才这我都擦过了。哎，您看，这是我们这儿的菜单，您看您想吃点什么？哎，您是孙医生吧？哎呀，武爱人前一段时间在您那儿住过院，就那个得痛风的那个。
4: 啊，你是不是那个痛风病人的家属？
2: 哎，是的，是的。
4: 啊，那这个店是你们家的吗？
2: 对，我们家的店。 您快请坐，您快请坐，
4: 啊，是你们家的店
2: 啊。

0: 我不想唱，你先唱吧。
1: 哎呀，唱吧，就唱一首。我去了啊。来来，哎，坐，
2: 看一下。
1: 来
0: 来来来，
1: 来一起啊。
0: 来来，玲玲，哎，他们自己在这儿啊。
3: 来来来，大家一起唱歌。
4: 等等，加我一个。
0: 来。哎，
2: 来来嘛，玩什么？
3: 来来来。
0: 走啊，一起唱歌去啊！你们唱吧，
1: 快走吧！
0: 哎，我想听你们唱。
1: 输了，呵呵呵。
5: 谁好？我可以
2: 的。来来来，输了输了。
1: 猜啥？你来，你来。
2: 哎呀，不管他了，咱们玩。来来，
1: 在干嘛？
0: 没有。
2: 哎，你看，
1: 庆功宴哎！
0: 你去唱歌啊？
1: 你唱歌？
2: 来来来，
0: 我不唱了。哎，快去吧，人家等着你呢。他来了，没事儿。
2: 快点，下一场，我就不信我来。
0: 喂
6: 喂，朵朵，
0: 找我什么事儿？
6: 我们学校这边在举办一个庆功宴，你也一起来吧。李朵朵，我们就在学校旁边的 KTV。
0: 嗯，我
7: 怎么了？
0: 涂玲玲，
7: 他又找你了。
0: 他说他们办一个庆功宴，为了庆祝七校联赛夺冠，问我去不去。我在纠结，我去还是不去。
7: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0: 我其实看了他一个采访视频，
7: 嗯，
0: 看他说的那些话，我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7: 那就去呗，这样还能显得我们大度一些。
0: 好，
7: 走。
8: 孙医生，您说您不爱吃油腻的，您尝尝这个啊，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也很好吃。上一次我爱人住院那件事情，真的特别感谢您，我一直想请您吃饭来着，就是店里特别忙。今天您想吃什么您点啊，我买单。
9: 哎，你等等
8: 啊，
9: 这些东西啊我从来都不吃的。哎呦，你看这辣椒黑乎乎的，是什么呀？
8: 那个碳烤出来就是这样。
9: 哎呦，碳烤啊，炭烧对人体的健康一点都不好。哎呦，还有这个土豆，这些粉末是什么东西啊？哎呦，你看这个韭菜，韭菜上怎么还有一根草啊？哎呀，这金针菇上是不是有虫子啊？
8: 不是，孙医生，
9: 真是太可怕了。
8: 不是，孙医生，
9: 怎么会这样？
8: 你小点声。不是，这个上面那个是那个辣椒的粉，这上面呢是孜然，然后这上面我放了点小葱，我想味道可能会好吃点，您尝尝。
9: 哎呀，这些我都知道，这些东西这么脏是给人吃的吗？哎呀，真是，这东西怎么能
8: 吃呢？孙医生，你怎么说话呢？我这给您准备的怎么不是给人吃的呀？孙医生，您就算帮过我们家，你也不能瞧不起我们家呀。您要不吃您就走，不送您。
9: 哎，你等等，
8: 你干嘛？
9: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8: 你不想吃你走呗，怎么还伤
9: 态度
8: 呢？还动手？
9: 谁动手了？我根本没有摔，你自己掉下去的。
8: 是不是你扔的？
9: 我告诉你啊，你真是的，
8: 不是
9: 这么脏的，这样的
8: 早就报警。你这不是来捣乱来了吗？赶紧拿手机报警！
9: 我告诉你，
8: 对，快报警！
9: 我现在不跟你吵，我是来找我儿子的。你让我儿子回去，不然我就投诉你们，你们就等着关店吧。
8: 不是你这不无理取闹吗？谁是你儿子？
9: 气死
8: 了！你听从。没事，什么人啊？开心这么久也没碰上过这种人。
10: 老夏，老夏，还有一些。

0: 你先多大呀？不是，咋了？你这是？咋了？你这是？
1: 职灾要了？咱们沙排队又解散了。
0: 解散了？不是谁同意了？李国朵啊？
1: 差不多吧。程蔚蓝要走，李国朵也打不了了。
0: 不是，他俩还把不把我这个前队长放在眼里啊？
1: 少年知道是事儿吗？
0: 不是，你问少年知不知道有什么用啊？他知道能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他好歹能劝劝李国朵吧？
1: 不是大哥，我都告诉你了，是陈蔚蓝要走，劝李国朵有什么用？
0: 不是，听谁说的陈蔚蓝要走啊？
1: 还用听谁说吗？哎，我问你，要你选国青队还是新港大学沙排队，你选哪个？哎，
0: 那我肯定选国青队呗。 是吧？你都会选，怎么有人来挖人了？就国青队那些人呗。不是反了他们了？敢来我新港大学挖人啊？哎，其实这事仔细想想吧，咱们新港大学出了一个国青队呢，那也是鸡窝里面出了个金凤凰。这事儿我可管不了。哎，兄弟。 陈蔚蓝的事儿，谁都帮不上忙，也就只有你能管得了。

0: 你连球连衣服也不换啊？你还觉得挺好啊？但是你做决定之前，是不是得跟队里的人说一声啊？
1: 我决定什么了？能不跟我装糊涂了吗？我也有国青队的朋友，他们发朋友圈我都能看见。是。
0: 沙滩排球需要两个人默契配合。如果你喜欢秀，去室内排球打，适合你。
1: 你看到的就是你以为的那样吗？
0: 是，我是看到了。我还看到你和张教练和队员们在食堂，聊得不是挺开心的吗？那就继续开心吧。

0: 朵朵妈，别生气了，那就是个神经病。喝点水啊！这种药见多了，
1: 先把药吃了。
2: 犯不着为他生气，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0: 这怎么了？这怎么还吃上药了呢？
3: 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就是给你爸看病那个医生，今天来了以后说咱们家菜这也不干净，那个也致癌。
0: 我对他还挺好的，我说请他吃饭，最后他给我摔盘子。
1: 你说我招谁了？你找茬了？还甭理他。
4: 谁理你？咱是身正不怕影子斜，谁茬我都不怕。
0: 不是你说的倒轻巧啊，你得耽误一天不是钱啊。水电这不是钱啊。再说了，这来这儿说什么？找他儿子？你看这屋里谁像他儿子？
1: 好了，
4: 把他当个神经病。

0: 你要跟他一般见识，
1: 你
2: 别着急，就是，你不急不气的啊。多大没事，就当他是个神经病，没事了。
3: 爸，
2: 不要吃。
3: 爸，你扶我妈赶紧回去休息吧，这个订单我跟少年去就行了。嗯，
0: 对对对，朵朵妈，回去休息。
1: 就是就是，
3: 赶紧休息吧，
1: 你好好歇歇。
3: 谢谢，
1: 啊，谢谢啊。
3: 谢谢阿扁，再上去了啊。
0: 谢谢谢谢。
3: 快回去吧。
0: 哎呀，别当回事儿啊，回去好好歇着。哎，
3: 谢谢你们啊。嗯，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3: 那我们走了，朵朵。
1: 有事说话啊。
3: 有事叫我们啊。
0: 哎哎，
3: 拜拜拜拜。

0: 哎，你们都点歌啊？怎么没人唱啊？就我自己一个人唱吗？
1: 你们好，哎，你们的外卖到了。
2: 谁点的外卖啊？
3: 外卖来了，
1: 看看吧，应该是齐了。
4: 哎，李国朵，
3: 是他，
4: 怎么是你啊？
2: 你怎么送上外卖了呀？
1: 哦，我们家就是开烧烤店的呀。
4: 你家是开烧烤店的呀？
2: 早说呀，我们好照顾照顾你们家的生意。
4: 对啊，
5: 哎，那太好了，那我们长期照顾你们家生意，到时候可给我们打折啊。
2: 就是。
4: 哎，你们干嘛呢？都去唱歌吧。散了，散了，散了。啊，去唱歌吧，
1: 散了散了。
6: 你尝尝，
4: 好的，坐吧。
1: 没想到你们那个聚会就在这儿啊，这么巧。
4: 啊，嗯，对，那个倒杯饮料吧。渴了吧？
1: 谢谢。
4: 嗯，朵朵，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上次考试我临时换搭档，是我不对，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
1: 其实我今天也看到那个采访了，你说的那些话我也都听到了，你说的其实也是我想说的。
4: 真的吗？那我们抱一下。谢谢你。哎，对了，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我们教练邀请你去海大打排球。
1: 啊？
4: 到时候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怎么，是不是很高兴？海大呢，是你一直想去的，所以你一定不会拒绝的。等着，到时候训练的时候，我通知你。
1: 我。
4: 庆祝一下！
7: 多多，你看你又拿东西了。
1: 谢谢啊。
7: 哎，涂玲玲。
4: 少年哥。
8: 哎，玲玲，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的那个男生，该不会是他吧？
9: 哎，是不是？
10: 就是这个男生吧？
5: 难怪他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
4: 对啊，
5: 真厉害啊！我们都不知道，快说说说说吧。
4: 真般配啊！
11: 怎么牵手了？
5: 哇，笑人！
8: 能在女猫精在一起吗？
9: 是啊。
1: 那个，我还有些事儿，我先走了。
4: 哎，朵朵，
9: 别走啊！
7: 朵朵，
4: 少年哥走了。
7: 朵朵，
9: 走了。
7: 朵朵。朵朵，你慢点。朵朵，你等等我。
1: 我要赶着回去给我爸妈帮忙。
7: 不是朵朵，他们刚才说的话。
1: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涂玲玲，她很优秀，长得也好看，她是个很好的女孩。
7: 她好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朵朵，我
12: 少年。
7: 妈，你怎么来了？
12: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整天不务正业，你还骗我，说什么在外面兼职能增加社会经验。原来你是去烧烤店打工，那是你该去的地方吗？
1: 去我们家烧烤店捣乱的人是你啊。
12: 哟，你就是李国朵吗？我看出来了，你真是没教养。
1: 去我们家闹事的人是你，诽谤重伤，难道你就有教养了吗？
7: 朵朵，
12: 宝宝，你听见了吗？你交的是什么朋友啊？你赶紧给我把这衣服脱下来。
7: 妈，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了？
12: 你眼睛瞎还是脑子堵啊？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她贪图的是你口袋里的钱，你离他远点行吗？
1: 你别说了，你们家少年和我没关系。
7: 朵朵，
12: 哎，宝宝，你给我站住！你今天要是敢追他，咱俩就断绝关系。
7: 妈，
4: 朵朵，朵朵，朵朵，等我一下。他妈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一定觉得很刺耳。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们家庭情况。
1: 什么意思啊？
4: 你跟我来，来。

0: 你来这干什么呀？你自己看。孙总，妈，你带我来医院干什么呀？你爷爷在里边等着你呢。
1: 少年怎么在这儿？这家医院是邵家的产业。怎么可能？他还在我家少保店兼职呢。还是不信是吧？跟我来，走。他就是少年的爷爷，这家医院的董事长。据说啊，他的医术非常高超。 有很多名人的病都是他治好的，邵家好几代都是做医生的，而且每一代都有叫得出名字的医生。

0: 这个上次那比赛就是他们家赞助的呀。嗯，据说他们家每年赞助的活动非常多。晚上好。请问二位是来就诊的吗？啊，
1: 不是，我们是少年的朋友。原来是小邵总的朋友啊。嗯，
0: 但他现在在董事长办公室，恐怕不方便接待二位。
1: 啊，没事儿，没关系，我们就随便看看。
0: 那就会客区休息一下，吃点零食和水果吧。
1: 嗯，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就随便来看看，这就走了。
0: 那倒不好意思啊，麻烦了。能接待小邵总的朋友是我的荣幸，请跟我来吧，这边请。
1: 麻烦你了。哎呀，别动，再看看吧，走吧。
0: 二位请坐。
1: 嗯，好。
0: 两位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稍后我请人带二位到处参观看看。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听说咱们院小邵总来了，
2: 对啊，平时不怎么来，我也第一次见。
3: 他不是喜欢画画吗？难道混不下去了，要回来继承家产了？
0: 哎呦，我也好想体验这种人生，怎么办？别做梦了，快上班去吧。

0: 你今天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少年哥。你现在肯定觉得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钱吧？ 在我喜欢他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我就想去了解他的点点滴滴。多多，你知道吗？
1: 到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要去了解他所有的事情。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你是在第一次告诉我之前就喜欢他了？
0: 嗯，这一直是我心里的小秘密，我可没有告诉任何人。
2: 记得我们第一次碰到少年哥的时候吗？朵朵，你放我下来，你太累了。
3: 没事没事，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医院了，前面就是。
2: 怎么就打不到车呢？
0: 坚持一下，慢点。
3: 哎，等一下，他腿怎么了？
0: 摔在礁石上了，我是学医的，我来看一下。是吗？谢谢啊，我们去那边，我来下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去那边，去那边。啊，行行行。就是你受伤那次。嗯。记得当时，就是这个位置吧？
2: 他蹲在那儿，然后很细心、很温柔、很认真地帮我包扎伤口。你忍一下，我看看你骨头受没受伤，好吧？
0: 忍着，忍着，忍着，忍住，忍住。
2: 你是伤口疼还是骨头里面疼？外面疼。外面是吧？那还好，没有伤到骨头。我来给你消下毒。有点痛，你忍一下。
1: 这样的话，你的丝巾就弄脏了。
3: 没关系，反正也是买给我妈的，我妈那么多条丝巾，这条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忍一下。

0: 还好吧？
1: 那个，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我到时候把这个丝巾的钱转给你。
0: 不用，没关系的。
2: 谢谢你。
0: 不用谢，走吧，我们去医院。
1: 都说
3: 认真的男人最迷人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被他深深的迷住了。朵朵，我们三个人是最好的朋友，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祝福我们的，对吧？
1: 那个挺晚的了，不然你先回去吧，再晚回去也不安全。谢谢你送我回来，我就先走了。
3: 哎，朵朵，海洋大学的训练你还会去吧？到时候要不要来接你啊？
1: 不用，其实我
3: 那个朵朵，你不觉得我们三个人现在的关系很尴尬吗？
1: 怎么尴尬？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要是能够来海洋大学参加训练的话，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打沙排，我也可以有勇气追少年哥了。
1: 关于去海洋大学这个事儿，我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
3: 我们田青教练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能够来。如果你能来的话，你可以喊陈蔚兰一起。
1: 陈蔚兰？
3: 嗯，
1: 我可以帮你问问，但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3: 这个他来不来其实无所谓，重要的还是你，因为田青教练特别喜欢你。那我就在海洋大学等你了。
1: 那我先回去。
3: 拜拜。

0: 你给我站住！你有学医的天赋，将来是要当医生的。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实习呢？你就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1: 那你有听过我的心声吗？你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吗？我想做我喜欢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
0: 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没教养的李国朵吗？
1: 对，就是她。

0: 妈，你怎么了？头好痛，妈，你慢点。妈，你没事吧？
1: 最近太太血压有点高，你别让她太激动。
0: 我们过两天再说。我没力气跟你吵啊。既然你那么看重他，那你跟我说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朵朵她坚强勇敢，她特别喜欢打沙盘，她能为了她的沙盘梦付出一切。你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的，但她特别善良。你多给她点时间。
1: 你一定会喜欢上他的。那他们家就靠那个烧烤店生活吗？
0: 对啊，烧烤店怎么了？他家那个店在新港是很出名的，你哪天有时间可以去试一试。这件事你不用跟我说了啊，我就三个字：不同意。 我也只有三个字，我不管。
1: 你，哎，你，哎呀，太太，你先别急，你先吃药。
2: 他要把我气死了，真是把我气死了。

0: 那个景泉，我想对你说的话全在刚才的歌词里，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1: 我到底哪里不如朗月亭？
2: 他技术更全面，他拦网扣球都还可以，他跟他队友好，队友愿意给他传球，还有他不如你漂亮。
1: 哎，我知道我不如他漂亮，但是不是你说什么？
3: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0: 啊，那也没关系，咱们可以从朋友开始做起嘛。我可以等，但是你起码把花收下嘛。
4: 就是啊，慢慢来呗。
5: 是，收下吧。
4: 把花收下，
6: 好歹
4: 收下吧。
5: 好，收下吧。
4: 收下。
3: 花很漂亮，谢谢，但我不能收，我还有作业，先走了，再见。
0: 不是，景璇，我帮你看看作业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啊，别灰心啊，加油，下次一定可以。

0: 哎，少年，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啊。你觉得海洋大学怎么样？
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的。
2: 听说你和涂玲玲以前是搭档，你俩一起打球。
1: 但是涂玲玲不仅考取了海洋大学，而且还拿到了七校联赛的冠军。
2: 你呢？什么都没有，只会纠缠男人，而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1: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把少年蒙蔽了，
2: 但是你也不打听打听他妈妈是谁。
1: 如果你想和少年谈恋爱的话，你最好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
0: 阿姨，你说完了吗？
2: 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0: 而且我希望您在评判一个人之前可以先搞清楚情况。
2: 您了解他们，你就这么说。
0: 而且我现在虽然人在新港，但是我已经收到了海洋大学的邀请，可以让我去打球了。
2: 我觉得我坚持自己的梦想没有做错什么。
0: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弱，而且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球员。
2: 您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0: 我也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我只需要证明给我自己。

0: 你想离开沙排队，去国乡队是吗？我还没想好。但是你做决定之前，是不是得跟队里人说一声？我也有国乡队的朋友，他们发的朋友圈我都能看到。我还看到你和张教练和队员们在食堂聊得不是挺开心的吗？沙滩排球需要两人默契配合。如果你喜欢秀，去室内排球适合你。 我是怕你伤了，咱女队没人上场。
1: 感情队里只有我一个人，
0: 是有别人，那不是没你扣球厉害吗？啊，怎么着，非让我夸你一句？啊？

0: 蔚蓝，今天我很高兴在这能见到你，也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队，跟我们一起打球。
1: 每当朗月亭拦网的时候，你就是状态不好，你就是没法把球顺利扣出去，而且这和你那天打球的状态一模一样。陈蔚蓝，打球就是要赢，但是在你想赢别人之前，你得先赢得了你自己。
2: 朵罗他特别特别的喜欢沙盘，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永远都没有放弃过沙盘，他可以为沙盘付出一切。所以你知道当他看到你的诊断书的时候，他有多么担心你，他特别害怕你会因为这个受伤没有办法继续打沙盘，因为他知道你跟他是一类人。
3: 我虽然是那个短板，但是我一定会进步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才大一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只要我们一起加

0: 我们一定可以进全国联赛的，加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景神的动作跟朗月婷的特别像？我们其实是故意这样的，因为当你面对跟朗月婷身形差不多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无法完成漂亮的控球。不是因为对方的水平有多高，是因为对方的驾驶仪摆在那儿，你就已经乱了方寸了。你要面对自己的问题。 你才可以有赢的机会。你看我面对自己弱点的时候，我要勇于克服，我要面对它，这样我才可以改变，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大。我们俩是搭档，我们以后还有拿好多冠军呢。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蔚蓝技术、身体素质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其他考虑了，只能接受。
0: 你呢，就负责克服你的心理问题。我们一起加油。
2: 我现在已经改打沙排了，我不打室内了。
3: 可你的特点是打室内排球啊。
2: 但是我这几个月打了沙排之后，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儿，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搭档，我跟他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还是想继续打沙排。所以谢谢您的邀请。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有一点路嘞。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

一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吴大夫，我记得您上次跟我说，我这手腕骨头不是没事儿吗？但是最近还是挺疼的，这我都没敢去训练了。我就想知道以后会不会影响我打沙牌啊？现在还不好说，得再做两个检查才能看清楚。
1: 还得做两个检查？
0: 嗯，不过你不用太担心，做检查是为了更好的确认你现在手部的状况，不代表说病情一定是不是很严重。
2: 但是得拍个片子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高哥，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我找一圈才找到你。
3: 这不打球呢吗？没听着。
2: 你怎么不去训练馆跟我们一块练球啊？

0: 还训什么练？沙排队都要解散了。你是不是因为小晶这次没得冠军，你就这么说啊？你放心吧，沙排队有我们在，而且还有陈蔚蓝在呢，我们迟早都会拿冠军的。陈蔚蓝？你不知道吧？陈蔚蓝人家要走了。
1: 走哪儿啊？
0: 北京啊，人家要回国青队。
1: 不可能，他都走了，我能不知道啊？你不信，你去问他。哟，回来了，跑回来的，怎么了这是？
2: 不是你都要回北京了，你不收拾东西的吗？
1: 不是，我去哪儿啊？
2: 我都知道了。我就想知道陈蔚蓝，你要离开沙排队，你要回北京打球，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现在还瞒着我呢是吧？
1: 不是谁跟你说的？
2: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是沙排队队长，你也在沙排队里，所以沙排队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吗？
1: 李国朵。
2: 说话讲证据。高哥刚才亲口当着面跟我说的，说你要离开沙排队，你要回北京打球。
1: 李国朵，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挺想走的。
2: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打球有多烂？你传球你传得到位吗？你接球能接得着吗？平时是你打球还是球打你啊？
1: 你再说一次，陈蔚蓝，你终于说出自己心里话了是吧？
2: 你以为自己打球打多好啊？还是什么国青队，什么什么国家队，什么什么出来的？你以为自己打的什么样啊？你自己都是自己硬要自己扣球，你根本不懂什么叫配合。你打这么多年球，你都不知道配合叫什么，都是我告诉你去打，都是我在配合你，你看不出来吗？
1: 我跟你打沙排，我就是在浪费时间。
2: 你再说一次，
1: 就是。
2: 我跟你说啊，你瞧不上我，我还瞧不上你呢。你以为你谁呀？以后我们俩互不相干，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管谁。是。

0: 小玲，我回北京，我订回北京的票，你到时候来接我啊。
1: 涂玲玲，海洋大学我一定会去的，你跟领导也说一声，我一定会按时到，好吧？

0: 哎，朵朵，你怎么了？没什么。不是，朵朵，那个在
1: KTV
0: 我跟涂玲玲是个误会，你别想多了。少年，以后你跟涂玲玲的事情呢，不用跟我解释了，现在不用，以后也不用。
1: 不是为什么呀？玲玲是个很优秀的女孩，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她。
2: 朵朵，你是真的希望我继续了解她是吗？对啊。
1: 他人长得漂亮，球打得也好，所以我也要去海洋大学当边外球员了。你要离开新港去海洋大学打球，那沙排队怎么办？你是队长啊！
0: 队长，你觉得有人真的把我当队长吗？有人听我的话吗？我现在什么也管不了了，我只想当最好的球员。

0: 我给您看一下。好了，好了，好好，再来啊！哎、
1: 好嘞，慢走啊，嗯。
0: 去，
1: 去看看。
0: 撒点料，撒点真料，
1: 快快。

0: 们家串串好吃啊。
1: 是，挺好
0: 的。哎，我都没吃够呢。
1: 再来点呗。
0: 嗯，再来点呗。
1: 行。老板，再来两串。
2: 好嘞。
3: 喝吧，一罐饮料我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2: 来了，您的串儿，慢用啊。
3: 怎么了？要到海洋大学打球，高兴的饮料都喝不下去了。
4: 爸，你说陈蔚兰她为什么要回去打球？
3: 你为什么到海洋大学打球？
4: 因为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3: 这就对了，陈蔚兰也是这么想的。
4: 可是我今天跟她说的都是气话，根本就不想去海洋大学打球，我又不想让她离开。
3: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做人啊，得往前看。再说了，陈蔚兰天赋好，身体条件也好，她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别想那么多了，来，喝果汁儿，喝吧，不喝我喝了啊，喝一口。

0: 妈，来，你看，妈妈亲自给你煮的热汤面。
1: 谢谢妈。
0: 真热诚。好吃吗？
1: 好吃。
0: 嗯，我给你安排了一家骨科医院，让你去实习，你明天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1: 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医院实习啊？ 你不去医院实习，难道你要去那家脏兮兼的烧烤店打工吗？妈，我跟你说过，李叔家的烧烤店不脏。我们每天出工之前，厨房都会打扫好多遍，像所有的食材、盘子、签子也会清洗很多遍，很卫生、很干净啊。
0: 你合着什么活都干了啊？我把你养那么大，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给他们干这些脏活累活的吗？
1: 那我做我想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喜欢的人不一定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1: 不可能，我有自信。
0: 好，那咱俩打个赌，如果我说对了，你就乖乖去医院实习，怎么样？
1: 赌就赌，我有什么可怕的？

0: 杰哥，来，快点。苏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队员李国朵，大家欢迎他。我之前呢看过李国朵的比赛，动作灵活，防守速度非常快，他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往后的训练中呢。
1: 我希望你们互相配合，早日磨合好，为下一次打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国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李国朵，我呢从小就喜欢打沙盘，日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教，谢谢。
0: 李国朵，归队。
1: 好，
0: 开始训练吧。
3: 来来来，训练。
1: 走吧，
4: 走吧，
3: 来。

0: 啊，继续，谢谢。嗯，来，坐起来啊。来，这个，来，先。啊，半个小时了，人嘞。哎，教练，魏老师是不是有好几天都没来训练了？是啊。他不来，朵朵也不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要不我们先练吧，不是现在是明显有事儿，不把事情弄明白，你能按期训练啊？
2: 我刚给朵朵他们打了电话，朵朵电话没人接，魏兰说不舒服就不来了。哎，
3: 少年会不会知道他们在哪儿？要不然给少年打个电话。
4: 我们去看下一个病人。
5: 没有发烧，36度。
2: 赵医生来了。
1: 哎，你好。
5: 哎，小张，哎，
2: 小心，
5: 今天感觉怎么样？好多了，伤口也不疼了，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2: 没了。我出去接个电话。喂，少年，朵朵这两天都没来训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5: 嗯，他……
2: 你干嘛支支吾吾的？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啊，没什么事，他去海洋大学打沙排了。
2: 啊？
6: 我这有事先挂了。
2: 哎，喂。 怎么了？少年说朵朵去海洋大学打沙排了？啊？哦。
0: 朵朵不要我们了吗？不要沙排队了？我不信，那谁离开沙排队，朵朵也不会离开的。
7: 但是，要是看到自己以前的搭档是七校联赛冠军，但自己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很难讲啊。
2: 行了，别乱猜了，我过去看看，你们该干嘛干嘛。哎，老公，老公，你想想办法，你是沙排的元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该想想办法吧。
8: 李国朵都走了，程蔚兰回北京了，你们俩也快毕业了，沙排队算了。
2: 不是。 程蔚兰要去北京，
6: 这又是什么情况？
9: 是啊，
0: 别练了，别练了，别练了。

0: 不是干嘛呀你？我马上赢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队里乱了，李国朵要去海洋大学训练，陈蔚蓝还要回北京，这个沙排队散了。
1: 不是，我这一天没去出这么多事儿。
0: 谁知道啊？这陈蔚蓝的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也没人能解决了。
2: 李国朵去了海洋大学训练，不是怎么他是跟少年吵架啊，还是怎么了呀？
3: 你可别提少年了啊，这小子寝室最近也不回，现在去医院实习了。
2: 我说不信他也不回，这打电话没说两句他就给挂了，
3: 得找他聊聊。
2: 他们俩把这件事给说开了，有什么误会解不开的呀？我不参与了，你们好好聊。
4: 自己看。非常感谢张教练对我的提携，但是我还是决定留在新港打沙排。在这里，我不仅技术上能有所进步，而且这里还有更宝贵的东西。
5: 不是你非得再念出来是吗？
4: 什么宝贵的东西啊？就是我呀。
5: 你可真自恋，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打沙盘。
4: 哎，你去哪儿啊？
5: 练球。

0: 你不走挺好的。
1: 怎么着，你希望我走啊？
0: 啊，当然当然不是了、啊、我是觉得咱们沙排队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你和朵朵现在默契也培养出来了，你不走的话对大家都挺好的。
1: 对大家都挺好的。
0: 对啊，对大家

0: 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0: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不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哎，这里停一下。老师，有没有其他角度？没有，这个角度只有这一个监控。
1: 当时我觉得有点害怕，所以我是跑回宿舍的。快进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样，但是
0: 不舒服，今天不过去了。病了？那我看他去。
2: 来来来了，
0: 葛雷，坐坐坐坐。你好，坐。刘教练，这位是？啊，这位是朵朵的父亲啊。啊，这位是海洋大学的田教练。
1: 你好，我是田晴。
2: 你好，你好。
0: 哎，那个，这嫂子呢？
2: 嘿，谁知道跑哪儿去了？买他保健品去了。
0: 哦。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啊，这小意思，朵朵不是病了吗？吃点水果补补。
2: 朵朵呢？睡了一天了。要不我喊他去？
0: 哎，别叫了，睡就让他睡着吧。我们就过来送个水果就行了。那我们先走了，我们还有事儿。嗯，
2: 坐会儿。
0: 哎，不坐了，不坐了，不坐了。
1: 辛苦你照顾朵朵了。
0: 哎，
2: 谢谢啊，谢谢啊。
0: 这个，我放这儿啊。
1: 慢走啊。
0: 哎哎，好。
1: 我说呢。
0: 那么好心把我拎过来，哎，
1: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笑>
0: 谁跟你一家人啊？

多多，你知道20年前我们在新港是怎么打球的吗？那时候啊，还没有专业的训练场，我们就在海边支起了一球网，就这样练球。

0: 我知道，新港大学现在的条件也不怎么样，但这是个立场问题。身为新港的人，怎么能条件不好就不在这儿打球了，对吧？
1: 爸，你误会我了，我不是嫌弃新港大学，我是因为……爸，你知道的，我跟玲玲之前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搭档。
0: 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我还是希望你做一个大度的人。如果能放下，当然是最好了；如果放不下，觉得不能原谅，那也没有关系。毕竟这是你自己的感受，别人无法代替。 但是，爸爸要告诉你一个道理：你现在虽然和图玲玲是对手，但是不影响你们的关系。对手又不是敌人，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啊。
1: 我多么希望我们三个人可以回到之前那样。 你觉得我跟他还能再做回朋友吗？

朵朵，你不要被这些关系把你的手脚给绑住了。真正的朋友，那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影响友情的，懂吗？你就像卢小乐和田晴，我能看出来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在赛场上。 他们也是敌对方，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对手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不用介意我们是站在球网的哪一边，只要能一起进步就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万缺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0: 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

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对手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不用介意我们是站在球网的哪一边，只要能一起进步就好。

0: 哎，要不要我陪你进去啊？图玲玲肯定也在，就她那组，再换一事儿呢。
1: 没事儿的，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田教练很照顾我，我主要就想跟他好好道个别，其他人我就管不到那么多。你确定啊？嗯。那我在外边这边等你。
0: 好，放心吧。手腕，手腕，用力啊！手腕。
1: 手腕啊！田教练，哎，国栋，休息10分钟。最近怎么没来了？哎，我听玲玲说，你们学校有个女生出事儿了。对，不过学校那边已经在调查了。田教练，我来是想跟您说，这段时间谢谢您对我的帮助。我想来想去。
0: 我还是想回到新港打球。
1: 我就猜到你要跟我说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虽然我给你当教练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你自己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提高吧。以后不管在哪儿训练，我希望在时间和质量上，你对自己要有要求。嗯，我会好好训练的。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想跟陈薇兰一起打。
0: 你可以让她一块过来打球啊。
1: 谢谢教练对我的厚爱，毕竟我在新港的沙排队也是我跟队友一起建立起来的。我还是想跟他们在一块儿。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那我尊重你的决定。谢谢教练的理解。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也不打扰你了。
0: 去吧。
1: 哎，朵朵，教练，
2: 你真打算要走吗？
1: 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训练了？没关系的，我们就算不在一个学校，也还是可以一起打球。你等一下，哎，教练，嗯，我跟朵朵说两句行吗？10分钟啊！
2: 哎，好，谢谢啊。我们去那边聊会儿吧。
1: 嗯，
2: 朵朵，你怎么还想着跟陈蔚兰搭档呢？你们两个人的水平相差太大了，你跟他在一起。
1: 别人看不见你的好，只会说你拖后腿。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训练不好吗？如果就因为我跟陈蔚兰水平差距大，我就选择不跟他搭档，我逃到这儿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就是因为我跟他差距太大了，才让我看得更清楚，我离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还有多远。
2: 所以我就更有动力想要努力靠近他，这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你就别逞强了。你跟陈蔚兰搭档这么长时间，她的打球风格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且她马上就要去北京了，怎么你还要追到北京去吗？没人要去北京啊。我呀，我还就留在新港了，接着跟她搭档下去。
1: 我看你是因为没有留在国青队，所以才留下来的吧。
2: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早走。我可不像有些人，为了自己就把搭档给放弃了。我觉得你把李国朵留在海大，你不就是为了少年吗？你还要我说多少次啊？我喜欢少年哥，怎么了？我喜欢少年哥这件事情，所有人都很清楚。
1: 这跟我想留朵朵在海大训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啊。而且刚才朵朵也说了，自从来了海大，她的进步非常大。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别说了，玲玲，我刚才跟田教练说得很清楚，我要回到新港和他们一起打球，我也会和陈蔚兰一起打下去。
0: 走吧。所以你不帮我追少年哥了是吗？涂玲玲，喜欢少年是你的事儿，这事儿本来就和我没关系。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也把话说清楚了。如果少年轻狂，如果你再像之前那样在背后搞鬼，我不接受。
2: 终于承认你喜欢他了。
1: 对，我喜欢他。我喜欢他这件事本身就没有错。
2: 行了，你别说了，你走吧。
1: 至于他选择谁，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0: 哎呦，景璇，谢谢你这电脑啊，可帮了我大忙了。
1: 小事儿，可是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看小江和海洋大学的比赛视频啊？
0: 高哥非得叫我下午跟他去图书馆查点资料，再复盘一下。
1: 薇拉，你看我穿这条裙子怎么样？
0: 啊，挺好看的。
1: 你都没看啊？
0: 是挺好看的。
1: 那这样呢？
0: 这俩有什么区别？
1: 完全不一样，
0: 都白的吗？
1: 款式不一样呀。
0: 哎，你穿都好看，你裙子挺多呀。
1: 哪儿多了？我这天天都还发愁没衣服穿。
0: 哇，你每天都在换衣服，你还没衣服穿？
1: 薇拉，我好像从来没见你穿过裙子哎。你这永恒不变的穿衣风格，我觉得可以偶尔换一换。
0: 我不换，这挺方便的。
1: 哎，你看这个怎么样？

0: 我觉得应该挺适合你的。哎，这个还给你们。好的。哎，拍什么你？哎！
1: 哎，高哥，
0: 怎么了？走吧。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1: 你怎么才来啊？快点！
0: 哎，你等会儿。来，空调开的大。
1: 哎，不用，
0: 披上。披上。

0: 常蔚蓝，常蔚蓝，我昨天看了薛晨的比赛视频，我发现她跟你有点像，所以我今天来图书馆查查有没有她的比赛资料。
1: 哦，
0: 哎，她的肩关节也受过伤，就跟你很像的，但是一点都没耽误她成为最顶尖的沙排运动员。
1: 所以就是，只要你能克服掉困难，
0: 伤病没什么关系的，一样能打好。谢谢。嗯，我还有一件事，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呢，确实挺好看的。但是，如果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穿这件啊？
1: 为什么？我有点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再见，
1: 锦萱儿。哦，还你裙子，你穿了吗？穿了。高高看见了吗？他怎么说？他就说你这裙子好看。
0: 他哪能说裙子好看呀？他的意思是人美，衬的裙子好看。哎，但我今天穿着裙子出去，还被人偷拍了。
1: 偷拍？
0: 嗯。
1: 是不是摄影系的呀？把你当模特了？不太像，高哥还冲他喊了一句。那我先回去了。
0: 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他们家就靠那个烧烤店生活吗？对啊，烧烤店怎么了？他家那个店在新港是很出名的。我把你养那么大，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给他们干这些脏活累活的吗？
1: 那我做我想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喜欢的人不一定愿意跟你在一起。
1: 不可能。
0: 这件事啊，你不用跟我说了，我就三个字：不同意。
1: 我也只有三个字，我不管。
2: 玲玲是个很优秀的女孩，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她。
1: 李过多，你是真的希望我继续了解她是吗？
2: 对啊，她人长得漂亮，球打得也好，所以我也要去海洋大学当编外球员了。

0: 哎，教授。嗯，
1: 是你啊，来找少年。
0: 您还记得我呢？嗯，那个少年在吗？
1: 没来，他今天没课。

0: 他最近是不是很忙啊？是啊，他妈妈安排他医院实习，所以很难见到他。他这个人呢，聪明，非常适合当医生。只不过，我觉得吧，你作为他女朋友，应该好好劝劝他。像他现在这样东搞西搞的，是虚度光阴。
1: 嗯，我知道了，谢谢教授。

0: 啊，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
1: 你老让我理解你，你怎么不理解一下妈妈呢？你是咱们家的三代单传，公司的一切将来都得交给你，你是要继承的。
0: 我可不可以再回一次烧烤店？
1: 你还要去烧烤店干什么呀？宝宝，你能不能答应妈妈，好好去医院实习啊？
0: 我答应你，但我想把我行李拿回来。
1: 那好，你早去早回。
2: 哎，姑娘，你看这件多好啊，特别适合你。
0: 李叔，
2: 啊，有，
0: 对不住了，家里有点事儿，不能在你店里继续干下去了。
3: 小念，谢谢你，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帮我们，我觉得你各方面都挺好的，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0: 你太客气了，李叔，我也特别喜欢你这的氛围。要不是家里有事儿，我还想在这儿多赚点钱呢。
3: 别瞎说，你在我这儿干，屈才了。
0: 那李叔，我就先走了，我们有机会再见。
3: 啊，你这个月工资我给你转过去。
0: 你太客气了，李叔，我先走了，拜拜。
3: 拜拜。
4: 你房间收拾好了吗？
0: 收拾好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你放心吧。
4: 算你还有点公德心。
0: 你没事别那么懒，帮你妈多干点活，懒死了。
4: 哎呦，知道了，啰嗦死了，你快走吧。
0: 我走了啊，拜拜，拜拜，
3: 拜拜。
2: 没事吧？你看多好，我跟你讲，今天还有活动。
0: 刘叔，我走了，
5: 走啊，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来看看泳衣，青岛货的。哎呦，这个可是新款啊，特别适合您。您看看，像这现在还有活动。

0: 你就那么不愿意去上课呀？
1: 你是没看到你提上课的时候我的表情吗？
0: 嗯，好了好了，我不提上课。
1: 我生气的根本不是你提不提上课，
0: 你生气是因为我没有支持你，对吧？
1: 你还知道呀？
0: 我深刻的反思了自己的行为，我觉得作为你的良师益友，我有必要帮助和支持你的理想。

0: 哎呦，宝宝
1: 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啊，你把东西放下，就下来吃饭啊。有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1: 我知道了，妈。

0: 护士。
1: 哎，你好。
0: 我想问一下，那个邵大夫在哪儿啊？
1: 邵大夫在那边查房。
0: 啊，好的，我去找他一下啊。谢谢啊。
1: 没事。
2: 哎，妈，
0: 邵医生，虽然咱们是见习啊，但医院的医生啊，对你评价可高了。
3: 你好，请问一下，邵医生在吗？
1: 邵医生在那边查房。
2: 朵朵，
0: 站住！
3: 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
0: 赶紧去查房。
1: 这个我不太清楚，要不您在这儿等一会儿。
3: 哦，好。阿姨，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我看少年丢了一些画，我觉得这些画丢掉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画得特别好。你看，他真的画得很好，是不是？我觉得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0: 哼，他闲得无聊，涂鸦而已，他自己都没当回事儿，你还把他捡回来？
3: 我就是觉得他画画真的很有天分，而且他真的很热爱画画。
0: 你认为好的，大家认可吗？他又不能靠这个养活自己。小姑娘，我儿子走医这条道是生下来命里注定的，你不要在这儿耽误他的时间了，你赶紧带着这画走人吧。
3: 阿姨，我拿这画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少年真的很热爱画画，他也一直在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希望您可以支持他，我相信他在画画这条路上一定会有很好很好的成绩的。
0: 小姑娘，你太幼稚了，也太理想化，人不可能跟现实较劲儿。我儿子正忙着工作呢，你不要再影响他的工作，赶紧走人呢。
3: 好，阿姨，打扰了。

0: 慢点啊！哎，那个，对，放这儿吧。这个呢，可以放那儿吧？
1: 我先放那儿啊。来来来，这样，慢点啊！放这边。
2: 慢点啊！上楼梯的时候，
0: 来，我帮你。
1: 挂在两边吧。
0: 这个画框，
3: 我帮你吧。
0: 哎，
2: 这个呢？
0: 这
1: 边的摇挂，来帮我一下。
0: 曾亮，
1: 来，
0: 这个看看吗？
1: 你看这个，
0: 对啊，
1: 这两个换一下，
0: 放这儿。

0: 他干嘛？你先放中间，我先固定住不就？放那儿看不见。放这儿。哦，放这儿。
1: 哦，好好好。
2: 哇，大家快来看这幅画，这幅画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3: 对，
2: 这是我们全家福哎。你看这写的，关于友情。小金，你看那个是你吧？画的蓝，
1: 特别
2: 帅啊！
1: 帅
2: 啊！这个东西，
0: 你看帅。

0: 你帮我们拍吧，好啊，我帮你们拍。看这里啊，
1: 一、二、三，
2: 耶！
0: 完美，
1: 你看一下。
0: 你好，
1: 哎，
0: 请问一下，哪能联系到这幅画的作者？
1: 你联系这幅画的作者是干什么呀？
0: 我太喜欢这一幅《沙牌少年》了，
1: 好看，
0: 我想买下它。
1: 买下它？
0: 对。我看你和画中人很像，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您跟作者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吧？
1: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我觉得如果你要买他的话，可能要问问他本人的意见。
0: 哦，这样。
3: 不好意思，我们的画不卖。
1: 少年，你来了。
3: 您给我办画展，我怎么可能不来？
0: 您就是作者是吗？
3: 对。
0: 太好了，我愿意花高价买下这幅画。
3: 非常感谢您喜欢我的画，但是不好意思，画廊里的画我都不会卖的。
1: 少年，
0: 那太可惜了，我希望您好好再考虑考虑。
3: 嗯，谢谢。
0: 嗯，再见。
1: 少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不应该这么快就决定的。你看你这些画，我真的觉得你画得很好，而且你真的很有画画的天分，这些画要扔掉实在太可惜了。你看我打沙牌这么没有天分，我都坚持到现在呢。你这么有天分，你一定要好好坚持下去，知道吗？
3: 嗯，你说的对，我确实应该多考虑考虑。这个画廊里的这些画讲的都是我们沙牌队的事儿，都是我们共同的回忆，特别是这幅画，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东西。嗯，其实那天你在医院里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谢谢你朵朵。不是，人都走了，你们怎么还这么严肃啊？怎么了？
4: 来，给你看看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5: 你看啊，这照片里拿照相机这个人应该就是前段时间尾随警玄那个跟踪狂。
4: 我前一阵在图书馆里面，我穿警玄的裙子还被他偷拍了呢，得亏当时高哥来得快。
5: 虽然当时他跑得特别快没看清，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1: 也就是说他拿着相机进入画展就为了偷拍警玄。
3: 不是，那怎么办？那明天把画展取消了？
5: 不用，其实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但是需要你的配合。

0: 哎，程蔚兰，你怎么回事？检查结果出来了吗？你就过来训练，你不怕再严重了？
1: 我手上的伤疼不疼，我自己心里有数，行吗？
0: 行。你心里有数，他呢？这酋长眼睛了吗？他会因为你受伤就躲着你吗？
1: 他没长眼睛，但是我长眼睛。
0: 看吧。
1: 你能时刻做好准备吗？哎，耍赖皮！哎，
0: 小心手，手没事吧？行了，你手受伤了，别练了。
1: 幼不幼稚？蔚兰，别扣啊！我手没事啊。
0: 你手没事吧？
2: 医生，这检查结果怎么样？这次还是很幸运的。你看，击打也没有伤到这个骨头，而且一年前脱臼的这个旧伤也没有因此复发，红肿疼痛也都只是表面的创伤。
3: 你看我说什么？我的身体我自己最知道。
2: 那就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吗？也不能这么说。你看他一年前在北京接受过这个关节镜的手术治疗。 从目前的片子来看，手术治疗的效果还是很可以的。但是如果之后你再有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就会有复发的风险。一旦复发了，会很危险。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多保证休息，手腕有任何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
0: 高强度，沙排算吗？
2: 沙排当然算啊，运动量很大的，但是凡事有个度吧，掌握这个度就可以了。
0: 那这个度，运动量我们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啊？
1: 运动量这个事，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要看个人的情况，因人而异的。哦，但是有一点，就是最近手腕向前的这种动作，一定要避免。
0: 这不是扣球吗？
1: 是不能扣球是吗？
2: 最好不要。
1: 吴大夫，是这样的。
2: 我打沙盘呢，我最主要的就是扣球。如果我连扣球都做不了，我以后还有那么多比赛，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这个手腕能够快点恢复好吗？你不用太悲观，不是说以后都不能打球，就是说等到手腕完全康复了之后，才可以去打球。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短期之内绝对不可以。

0: 妈，你来了。
1: 阿姨好。
2: 这画画的不错啊，有点意思。可这是沙排馆，不是展览馆，太不像话了，一点都不讲究。
1: 阿姨，这个地方确实是比不上外面的展厅，但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用心布置过的，就像少年对待他的画一样。
2: 我跟我儿子说话，你凭什么插嘴？
0: 妈，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朋友啊？
2: 朋友？这是朋友吗？宝宝，你从小我就跟你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朋友要慎重。你看看你现在啊，沦落到这种不伦不类的地方办画展，你明明是医学。

0: 学院的学生将来是要当医生的。
1: 妈，你别说了，咱们回家好吧？好吧。阿姨，少年他真的很喜欢画画，而且画画他也很有天分。这是他的梦想。我们这次办这个画展也特别的成功，还有人要买他的画呢。这对他来说是特别大的认可。您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您就不能？
0: 支持他一下吗？而不是这样一直泼他的冷水。
2: 我泼冷水，是想让他能够认清现实。你不是他朋友吗？那好，我问你，他身无分文，流落街头，你还教他这个朋友吗？如果他走艺术这条道，走不通怎么办？后果你负啊！你就是一个支持者，还得有我这泼冷水的妈妈保证他的生活，保证他的前途，从此衣食无忧。
3: 阿姨，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他想要的呢？他想要什么？你问问他，他想要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你以后别再管我了。
0: 我是你妈妈，我是为你前途着想。你选择你所谓朋友，不让我这个妈是吗？
3: 妈，我知道你和朵朵都是为了我好。那我这么说吧，不管以后怎么样，后果我自己负，可以吗？
0: 少年，
1: 年轻人，
0: 做决定之前。 要慎重考虑，停掉他的信用卡。
1: 好的。

0: 对不起，我是不是不应该顶撞你妈呀？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1: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决定是我自己做的，后果我自己负就好了。不过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流落街头了，你家烧烤店的那个房间可不能收走，房租也不能涨价。

0: 你到底靠不靠谱啊？这绕着海滩走了一圈了，
1: 应该就在前面了。他们说就在这附近。走，很快就到了，我觉得应该就在前面。
0: 哎，是那儿吗？
1: 哦，好像就是那儿。走走走，好像就是。快走。
2: 小晶晶，
3: 以前有的，但是位置。他现在这么厉害了吗？果然，每个人都在偷偷的进步啊。
4: 刚才的球打得不错啊，坚持下去，咱们就有收获了。
2: 之前说好的，打完这两场我就不打了。
4: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你放心，我不会纠缠你的。
2: 我认识这教练，李小晶，好啊你，自己偷偷出来跑来参加比赛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5: 王教练，
0: 哎，
3: 魏兰，你们也想来参加比赛吗？啊，
0: 你们两个，不在学校好好训练，跑这儿捣什么乱？赶紧走，赶紧走。
2: 我们就是想来参加比赛的，
5: 这不是你们能参与的，赶紧走啊。嗯，王教练。
0: 两场比赛的事儿，我还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走吧。啊。哎，
4: 等我一会儿啊。
0: 啊，好。这个严小晶，竟然自己偷偷跑来练习。
4: 小晶姐怎么了？怎么感觉怪怪的？魏兰，哎，魏兰，
0: 王教练，
4: 你们好啊，好久不见了啊。
0: 好久不见。
4: 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啊！我们就听说这边有比赛，过来看看，没想到您在这儿啊。我现在啊，早就不在新港大学执教了，我现在在职业俱乐部当教练呢。
0: 职业俱乐部？那您这算是高升了呀？
4: 哎，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大学里边限制太多了，是吧？在职业俱乐部，挣钱也多一些。哎，我看你们对比赛有兴趣，你们要不要来打打职业赛啊？
0: 好呀，我们其实只要多打比赛就行，就是别的无所谓的。
1: 对，
4: 行啊，我们这儿每周。

0: 有三场比赛，如果你们想要参加的话，我可以安排你们上场。真的吗？啊，哎，这是我的名片，拿着。
1: 谢谢谢谢。
0: 回去考虑一下啊，你要是想好了，就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好，
1: 好，谢谢教练啊。
0: 好，
1: 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0: 随时给我联系啊。
1: 好。 你准备去吗？去呗，这么高大，有什么好犹豫的呀？国家队有的时候还会从这种俱乐部里面选人呢，万一我们去了，还能被国家队选上。看来你还是没有放弃国青队的梦想。进不了国青队，试试国家队呗，也算是曲线报国嘛。
3: 哎，不过我在网上没有搜到这个新博俱乐部，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多打打比赛也是好的嘛，就当训练了呗。
3: 嗯，我们一定不能输给其他人。嗯。

他们力量足够，但速度太慢，咱们就得快球。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

上贤，上与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

光煞万千，深耕热土，攻趋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回来啊，朵朵啊！
1: 教练，
2: 教练，哎呀，你们两个真是相当的出色啊！咱们新港大学真的是人才辈出。
1: 还行，我们就尽全力打嘛。
2: 来，这是你们的，拿着。
1: 这是什么呀？哎，王教练，你找我们打比赛怎么还给我们钱呀？这钱我们不能要，我们不能要。
2: 怎么能不要呢？ 拿着，这是你们的比赛奖金。
1: 奖金？
2: 啊，
1: 打比赛还有奖金啊？
2: 当然，你们赢了比赛，当然得有奖金了。你想啊，人家国际大赛都有奖金拿，咱们这个虽然没人家那么多，但是规矩得一样啊，是不是？得跟世界接轨。
1: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0: 那谢谢教练啊。
2: 那个明天还有比赛，赶紧回去休息。
1: 好嘞，谢谢教练啊，拜拜。
0: 这么你高兴呢？财迷，财迷鬼，钱都快被你数烂了。刚好2000块钱可以还给少年，只可惜这钱还没在我手里捂热乎呢。
1: 哎，你这么着，晚上睡觉呢，你就抱着他，好好捂着，然后呢，这钱再给你生点小钱出来。
0: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还给他吧。
1: 他跟他妈闹翻了，要自立门户，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说这打职业赛怎么这么好呀？就跟之前那个金运大酒店擂台赛似的，又能打比赛，又能提升技术，还有钱可以赚，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早点知道呢？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0: 但是总觉得哪儿有点怪。你看今天打球那两个姑娘。
1: 身体素质挺好的，但为什么反应那么慢？那我觉得职业选手肯定也分中高低吧，而且王东教练也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可能就是先找点不厉害的摸我们的底儿。哼，别想那么多。我看你的是不是有2000？数一数，
0: 肯定多不了。
1: 那可说不好，那万一多个一两张呢？那谁说的好？
0: 多了归你。
1: 真的假的？你说的啊。
0: 财迷。
1: 但是啊，咱俩打职业这事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能告诉别人。我们这是偷偷提升技术，到时候直接一鸣惊人。哼，
0: 快数吧，
1: 给你份，
0: 快点儿。
1: 哎呦，真的是一张都没多。给你，给你，给你。
0: 我说了嘛，多了给你。
1: 那给我，
0: 给你。
1: 真的假的？我拿走了。
0: 财迷。

0: 那我可拿走了。所以你们得清楚了啊！嗯啊，一会儿就靠你们了啊！
1: 好嘞，好。
0: 我走了。
2: 教练，
0: 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就跟他们比啊？
2: 是啊，就这俩人。不过今天这两个选手实力有点强，是咱们这边的王牌选手，所以待会儿我们
1: 没事，教练，我们也不弱，放心吧。是。
2: 我知道你们也不弱，但是你们也别太勉强了。一会儿能打几个球，打几个球，就是场面上别太难看就行啊。第二局吧，你们就应付应付，是不是？毕竟人对手太强了，咱们也没什么办法。
1: 教练，你是不是怕我们心里包袱过重啊？这个你放心，我跟蔚蓝呢，就是想通过这次比赛历练一下自己，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对手，都放马过来吧，我们都会迎战到底的。
2: 我们在场上打比赛，肯定是用全力去打的，您放心吧。
1: 对，是，我肯定相信你们，啊，那好好准备吧。好，走吧，热身去，走。
3: 怎么？哎呀，你先去，我胃有点疼，喝口水。嗯，
1: 那你喝口水缓缓，我先去了啊。
3: 你去。

回啊，输定了，等着看吧你啊。

0: 这个和这个是吧？嗯，就这两个。啊，心里边明白啊。明白。行，去吧。
1: 未来，别着急，先想办法，要不然咱们再打二次球。你甭管现在是吊球还是二次球。 他们都挺容易就能接得住的，真看不出来啊！他们进攻不怎么样，没想到防守防那么好，尤其是那个拦网，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到能怎么样突破他们。
2: 场面上你得做得好看了，
1: 一开始是运气好，咱现在也得打出实力来啊！啊，好，加油，
2: 加油。

0: 怎么了，蔚蓝？
1: 不要一个伤兵暂停。
2: 医生，快！哎，教练，蔚蓝，
1: 教练，蔚蓝，
2: 怎么了？
1: 快来看看！
2: 医生，赶紧看看。
0: 我看看。
1: 这非常严重啊。
0: 那别打了，结束比赛吧，波多，代表篮球医院。
1: 我不打了，比赛结束。
2: 行，教练，教练，我还可以，我再坚持一下。
1: 不行，陈蔚蓝，我们不能再打了，我们必须去医院。
0: 不行，
1: 坚持一下，
2: 不能再打了，必须去医院，必须去。
3: 不是你这手怎么就只是包扎一下？不是要做手术的吗？
4: 就是个脱臼，复位就行，没那么复杂。
0: 怎么就突然脱臼了呢？
3: 陈蔚蓝，
0: 什么情况？
3: 陈蔚蓝，你行啊，偷偷去打球是吧？
0: 手腕好了是吧？医生怎么说的？全忘了，啊？高哥，你别生气。
3: 这事儿是我的不对，是我要硬拉着蔚蓝去打什么沙排赛，提高技术的，是我的问题。
4: 李国总，你是他的搭档，你还身为队长，队员有伤你带着他去打比赛，你知不知道这很有可能能让他的运动生涯就此结束？
3: 哎，你行了，打球是我自己要去的，难道我就一直休息吗？我不得找找感觉啊！
0: 对不起，这事儿。
3: 确实是我的责任。
0: 老高，你说两句差不多得了，这事也不能全怪朵朵呀。
3: 你说的行不行？
0: 李国朵受伤了吗？
3: 不是，现在不是治谁受伤的时候，那是不是赶紧把他伤治好呀？
0: 哎呦，
3: 你们行了，伤是我伤，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养好就行了，行不行？我不打了。
0: 哎，蔚蓝，
4: 对不起，高哥，这事儿我会负责的，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你别生气了。
0: 走了，走了。

0: 哎呦，都在呢！别打了，早吃饭去。哎，不饿。兄弟，别洗了，吃饭去走。
1: 我不。
0: 不是你俩咋了？这状态不对呀。
1: 你有事啊？
0: 我没事。你们继续吧。

0: 田教练，之前少年在我们这儿开画展，你没看到，真是太可惜了。确实有点遗憾。不过看你这么支持学生的理想，我真是挺佩服你的。
1: 最后一场啊？
2: 你这是夸我呀，还是骂我呀？
3: 咱们活动终止啊？
0: 你不是已经招到新人了吗？干嘛？
2: 谁啊？
1: 他们都没你优秀啊，是不是？总之。
0: 打完这最后一场，哎，
1: 好不好？
4: 我说了，哎哎，陆小乐，
1: 干嘛呢？你干嘛呢？你谁啊？啊？没干嘛。
4: 陆小乐，哎，
0: 怎么了？
4: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以前是香港大学的教练吧？
1: 你好，我原来是，那个，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再见啊，小静，啊，再见。
4: 陆教练，田教练，我有事儿，我也先走了。
1: 啊，你走吧，那。
5: 那教练啊，那是。我觉得你这个学生有点不太对劲儿，你过去看看吧。那行，那下个月啊，哎，
1: 小晶，你刚才那个什么情况啊？
6: 卢教练，我宿舍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1: 什么情况？哎，哎，
7: 我要是你啊，我就现在想想哪有矿，挖一挖。

0: 好好把钱还上，啊啊！今天我们过来，就想让你记住，别忘了三天以后还钱的事儿啊！
1: 不是这个，你说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是不是？这样啊，钱没打给我，打给我，立刻就还。
2: 我们哥俩就是来提醒提醒你，你要是不还钱，后果你看着办。
3: 哎，
4: 告诉你啊，三天就是后天，把钱还了，否则对你不客气，听见没？
3: 啊，你们什么时候客气过是？哎呀，我又左手，你也看到了。
4: 你甭管用哪只手，你都得多注意注意。
3: 谢谢你的担心。哼，
4: 你说你啊，平时要能多上点心，我至于像老妈子一样啰里吧嗦的吗？
3: 什么那天，哎，给我点米饭。哎，谢谢，够不够？
4: 你这手啊。
3: 我觉得你啊，以后你要有火你就冲我发。你看你昨天冲朵朵和少年发的火，
4: 我还冲你发呢？我冲你发不如冲我自己发火。
3: 青菜来点儿。谢谢。我觉得你得跟少年道个歉。
4: 我不就。
3: 你知道少年前前后后给我发了多少质量方案吗？ 你要不给人道个歉吧？
4: 行，听你的。
3: 谢谢。哎，
4: 一个你，一个少年，我是真气不起来呀。来点这个不？啊？
3: 行，谢谢阿姨。
4: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0: 神经病。
1: 什么是神经病、精神病？常见症状：性格突变、情感紊乱、行为诡异、情绪不可控。
0: 你都知道我不可控？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自己找台阶下呢？
0: 怎么着，我还得给你鞠一躬？
1: 不是，你要是不能好好说话，你就不如不说。
0: 不是，你都认识我这么多年了，我不一直这样吗？
1: 这就是理由？脑子有病，刚才就不该从医院回来，去治病去。
0: 我回来挺好的呀，你不就是医生吗？你给我看看呗。
1: 我不是学脑子的，我不吃。
0: 邵大医生，邵大医生，开个药呗。
1: 你能不能别烦我啊？啊，你
0: 不是本来脑子就不好，你还捶我？哎哎哎，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
2: 呀，昨天太匆忙了，实在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昨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昨天啊？嗯。昨天我追过去了，什么都没问到。喂，我知道，我知道，不是说好明天就明天吗？
3: 明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2: 没事啊。是。
3: 你手机响了。不接没关系吗？
2: 没关系啊。哎，别管电话，我过两天我生日了，马上奔三，你有没有？

0: 女朋友，吃饭吧，吃饭，别偷看我，赶紧吃饭，吃二十三。
1: 我的保研名额基本定下来了，真的？嗯，那这是好事儿啊！我说嘛，你这么请我来，这么好的餐厅吃饭，哎，就这一个。还有一个好消息，
2: 你说，
1: 我爸妈有个老同学，在北京开了一家专门做进口器械的公司，据我爸说做的还不错，然后那个叔叔暑假来我家。
2: 知道我想去大城市工作，就立马跟我说，暑假可以去他那儿实习，研究生毕业以后也可以去他那儿上班。你还想一个人去北京啊？反正我的态度早就跟你说过了，我是不可能去北上广工作的，小静。 我们去了那边真的会非常的累，那边房价又高，我们又做不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干嘛不在这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做呢？
1: 我就是不甘心，我就是想去北京、上海那种大城市闯一闯，人生总要有点梦想吧。
2: 可是我们都是学水产养殖专业的，这样的专业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呀？
1: 他们那公司给你什么样的工作了？
2: 这个现在还没谈，小江，你既不是学机械的，又不是学外贸的，你说你学他们公司能干嘛？是，他们是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能给你一个清闲点的工作。可是你觉得这样待在北京有意思吗？那我也可以改行学外贸啊，
1: 实在不行，我研究生的时候也可以辅修。
3: 我还年轻啊，我干嘛不能试一试呢？
4: 田教练，哎，国朵，您找我。啊，我觉得最近卢教练好像有什么事儿，但是他又不肯跟我说。
3: 卢教练，
4: 嗯，
3: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4: 那天我们看见王东跟严小晶好像有争执。 会不会跟这个事情有关？
3: 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是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王东教练在俱乐部工作。卢教练他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4: 可能吧。谢谢你啊，国朵。
3: 嗯，没事儿，
4: 我走了。
3: 好。

0: 到账了，这是。我得赶紧把钱给人转过去。你买这么多面膜，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发财了？你怎么这么大方啊？
1: 哎，我很有学姐的觉悟的好吗？我就不能给学妹们发福利吗？
0: 哎呀，能是能，只是我之前找你要一片都很费劲，你突然这么大方，你不会受什么刺激了吧？
1: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2: 我的保研名额基本上确定啦！哇，恭喜！
3: 太好了，恭喜恭喜！
4: 哎，学校怎么回事？都确定了还不发文件？
1: 嗯，文件下周发。我刚碰见周书记，他就先告诉我了。
0: 太好了，恭喜你，小晶。
1: 其实多亏了卢教练，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3: 哎，
2: 我听田教练说卢教练好像过两天要生日了，不让我给他庆祝一下？
1: 好啊，可以啊。
0: 今天怎么过呢？哎，
1: 要不在这儿给他办个什么 party 当个礼物送给他？给他一个惊喜吧，我觉得。什么惊喜呢？就派对。
0: 可以啊。
1: 那要不要送礼物？
2: 行啊。
1: 送他礼物？
3: 送什么礼物啊？
2: 试一下。
5: 来，
0: 卢教练，卢教练，来了来了！
2: 这是谁设计的？真得我先，特别好，好，好，好。
0: 感谢田教练，要不是他提醒，我们都不知道你今天生日。
5: 是吧？哎，卢教练，卢教练，我这个保研成功多亏了你，谢谢谢谢啊！
1: 那行，等你有钱请我吃饭啊。
0: 先吃路边摊吧，天就想着钱。
5: 是，我没钱啊。我知道你没钱，你不是有保研那个奖学金吗？怎么就……哎呀，行吧，别想着吃了，好好吃啊！来来来，
0: 别想着吃了，好好吃啊！
5: 来来来，
0: 拍照拍照，来来来，
5: 拍照拍照，来拍好。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那少年呢？
7: 他去买蛋糕了，我们先拍吧，我先拍。
6: 来来来，
7: 一二三，耶！
6: 好，好，好，来吃。
8: 咱俩今天晚上灌倒老卢，
9: 灌谁？别胡说，你就你那小身板，你灌倒我？
6: 你来。
10: 喝点水。
6: 啊，你要凉的吗？
7: 卢教练
6: 啊，
11: 哎，我帮你把这个打开。
7: 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一下。
6: 好啊，
7: 哎，你先放那儿吧。你们先造着啊，等着我，有点事儿啊。干嘛去？
6: 别
7: 干嘛去？哦，谢谢。祝你生日快乐。
6: 哎呀，田教练，哎，
7: 教练。
6: 李国朵，今儿怎么不去训练啊？
7: 啊，我约了个人。哎，教练，你怎么不去看我们训练啊？
6: 啊，哎呀，最近不是也没什么比赛吗？而且下半学期课业你们那么紧张，想让你们休息休息。啊，
7: 是的，休息休息。教练，你约了人？
6: 买蛋糕。啊。
12: 那我约了人是吧？你忙你的。哎，
7: 好嘞好嘞，不打扰了。
12: 哎，国朵，
7: 教练，
12: 坐。国朵啊，你叫我来，是你已经都想好了？
7: 对，我想试一试。嗯。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来成立上宇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成立上虞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

我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0: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亡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1: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爆洪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時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今回見て、このスケールに感動しています。
0: 经过将近10年的开凿，因为后来10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聚，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聚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2: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聚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

0: 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三出大戏，三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金华古称武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金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金华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

0: 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报必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是查信自主非遗传承人陈金信。这项技艺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宋代的一个制茶法里面的一个茶醒的制作。我们通过古书再把我们宋代的这个茶醒恢复回去。把茶粉放到茶碗里去，再注水之后调高，再注水，再拿茶芯拿来激活，激活之后呢，上面就产生抹薄了，茶就点好了。制茶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层墨，那这个制成这层墨的同时，也是把那个我们的茶叶啊也一起吃下去了，所以在我们宋代的话就叫此料啊要以金烛老者为之。就老子的话，就是足至到5到6年的时候是最好的，他那个时候是嫩劲最好的。为什么要刮掉呢？这层不牢固的东西在上面的话呢，

0: 稍微一用它就断掉了，
1: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刮皮。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惊喜，你看一看。哎，法维在线所有的钱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在张老师的推荐之下，马上就可以申请大学生的创业基金了。
1: 真的假的？你负责人写的是我们两个的名字？
0: 那不然呢？写我自己。法维在线一旦启动，你的老板梦就真的成真了。
1: 那你现在这样，我可是在跟老板谈恋爱了。今天对不起了，我就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所以没想到你会那么担心。
2: 以后任何事情都不要瞒着我，也不要骗我，就像我相信你一样相信我，行不行？
1: 以后的话那是一定没问题的。
0: 你这么一说，以前瞒了我不少了吧？
1: 那我肯定得瞒你啊！我那个身份这么了不起，说出来那把你吓着怎么办？
0: 预言家。
1: 昨天又在我脑子里边打了个响指，突然觉得，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喜欢我？只是我没察觉到。
2: 夏薇。不要那么相信命运，毕竟我是专门打破你的。

0: 学了，那你们家真的太让我太好了。太厉害了！我爸妈呢？
1: 刘总他们还有事儿，先走了，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这不我爸的玉佩吗？这都啥年代了，哪有年轻人戴玉佩的？
1: 刘总说以后肯定是你要接班的，做生意很辛苦，有爱好是好事，但是我们全部都得喊你小刘总。
0: 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你刘姐，我现在要去开庆功宴了。你知道吗？

0: 都是孩子的玩具，抵不了多少钱呢。
1: 不是玩具。

0: 我原本以为你会是我黑暗中唯一的光明，现在连你也要离我而去了吗？
1: 小心，怎么了？
0: 没什么，项链挂上面了。哎，对了，你找到他们了吗？
2: 没有。
0: 钱川，钱川，你小心点儿。

0: 你看你脚上下的时候，没事。哎，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这不就下来了？其实真的没有必要的。
1: 其实，在你心里，他并不是没必要。你总是委屈自己，什么都说没关系。其实你是不想让别人察觉到你的在意，你的伤心。学校里，大家都说你漂亮，能干，家境好，他们都在放屁。 其实我知道，你就是一个不开心的小女孩，总是想着拼命努力的往前跑。我只希望有一天，你能真的开心起来。哦，对了。

什么时候开始继承魔术师的衣钵啊？艺术节摊上买的小道具，送你了。不开心的小新，从今天起，请勿。怎么了？老刘说他有办法找到我姐和你说。等会儿，直接传可以见。嗯。

0: 哎，两份特辣，加个鸭脚，打包。
1: 两份儿？
0: 嗯。哦，一份给你们老板娘带的。哎，嗯，啊，切。

0: 先生，好了，
1: 这个我不需要了，送给有需要的人吧。

0: 就是咱们实事成员演出效果最好，陆巡和钱维呢之前就荣誉很多，再加上这次大型演出成功的加成，十三号肯定跑路。咱们呢就当提前庆祝了。
1: 哦，更简了，我跟你说，190一晚上，你们都给我好好唱，听到没有？
2: 那就干唱啊！
1: 一桶那么大楼，我可不得请大家喝点啤酒。哦。
3: 我跟你说，
4: 我这铁公鸡不是白下的，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拿着吧，我看。哎，
1: 我都问好了，这儿的开水和那个冰块是免费的，大家没事就嚼嚼冰块。然后那个我带了枸杞和茶什么的，你们要是喝的话自己拿啊。这么少，
4: 茶你都带？
1: 对呀，陆琴，
4: 你
1: 能不能管管钱伟？
4: 是，这个啤酒我管不了忙。
1: 管不了我管，哎，钱伟，吹牛敢不敢？你输一把，一瓶啤酒，外加一个惩罚，我输一把，今儿我全包，大家想吃啥随便点。
5: 这跟你们请客有什么区别？
1: 那就不能小看我，是时候亮出我的隐藏身份，东北骰子王。
5: 还东北骰子吗？我还江南骰子吗？我跟你说，玩吹牛，我就是牛本牛，懂吗？来来来，
1: 5个5，开了，
5: 我一个都没有。
4: 别再高兴啊！我跟你说，这就是一瓶啤酒而已，一会儿我就赢了。哎，我可没喝罚酒啊！会
6: 罚什么？哎，这个惩罚开价转让，10瓶啤酒，
4: 一箱啤酒，
6: 坚守成就。
4: 成就！
6: 你哪波的你？
4: 这位同学，你能不能不要说话的时候打我？
6: 我打你怎么了？
4: 看来谈恋爱啊，又败运气又烧钱。
6: 不是的呀。 还可以看热闹呢。老板怎么样啊？力道觉得还合适吗？
7: 什么？大声点，听不见。
6: 听不见是吧？我采耳功力也一绝，要不要感受一下耳膜破裂？
1: 情侣相中，电灯泡的。

0: 干事儿，也没上班。
1: 是，肯定得有惩罚呀！愿赌服输，你要不你改口叫人哥哥，我听你。
2: 叫什么哥哥？你就胳膊肘往外拐，顶
3: 着。打我？你怎么能打我吗？打我就掐。啊！
2: 哎，这个是不是没翅？没翅的给退了吧？
4: 哎，
2: 不行，
4: 吃了，已经吃了，不能退了。
2: 谢谢。败家。
4: 服务员。服务员，隔壁帮我点这大果盘，你上哪儿去了？上飞了你？是不是上错了？等半天了都。
5: 先生，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
4: 赶紧啊！小心！是您在这儿？太巧了，
6: 我在隔壁包呢，我跟那个几个合作伙伴聊点生意。这我们都是你同学是吧？这个氛围太好了，太年轻了，跟我们隔壁包那完全不一样。来来来来来，敬大家一个。来来来，啊，我是小新的堂哥莫涛，莫涛。

0: 来来，幸会幸会啊！哎呀，这氛围太好了。来，说最近怎么老找不着您，老跟同学在一块玩呢，看给你忙呢。
1: 先生，不好意思啊，确实是我们上错了。
0: 没事没事，那水果盘就当送这屋了。正好你们多吃点水果，解解酒，没少喝啊，兄弟。那什么，哎，服务员，再给我拿一瓶威士忌，再拿一瓶香槟，都记我账上，送到这包，好吧？
1: 您稍等，
0: 你看你们想吃什么喝什么，就随便点啊，都记我账上，主要是想。 对大家表示感谢，谢这么久以来大家伙对我们家小新的这个关心和照顾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来来，你好。你要是还有别的客人应酬，要不先去忙吧。没事，不差这一口，我都来都来了，忙礼仪性的也得跟同学们喝一个。来来来来来，
2: 好，
0: 我
2: 去跟我哥商量一下。
3: 吃好玩好啊！
4: 哦，
2: 拜拜。
3: 小新还有个堂哥呢，之前也没听说过，这些请客都是大几千的请，还喝酒还只喝威士忌，有钱啊！
5: 怎么了？
3: 没什么，就他这个堂哥最近老是给他打电话，
6: 嗯，
3: 给我什么威士忌，喝啤酒，给我干啥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可别喝了，快点。
6: 你付账，哪来的钱？
0: 你把你们家钱还了，我不就有了吗？这话说的，
6: 我还是你哥，等你还了钱，我肯定多给你充几次面子啊！今天要不在这儿遇到你，是不是这辈子打算回不了啊？我早就已经说过了，我爸当初炒股是你们家非要跟的，那属于合资炒股。
0: 后来出了事儿，各自赔偿各自的。当时我妈不懂法律，家里已经攒了一大笔钱还给过你们了。但那是人情，不是责任。哎，现在真不愧是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都跟着跟我扯法律了。说当初要不是你爸的事，我现在至于在这 KTV 陪客喝酒装孙子？当初骗我家钱的时候说是好亲戚哦，现在呢，撇清关系。
7: 谁也不欠谁，骗他！
0: 我再说一遍，不存在骗。法律要求我们赔偿的，我们家早就已经倾家荡产都还完了。如果你要是不服呢，你可以去找律师，但没必要在我朋友面前招摇撞骗。这我招摇撞骗，那不是跟你学的吗？我的天，你现在是在学校里头，还是装的那种？ 家庭特别优越，白富美的形象。也是，我说你这帮傻同学肯定不知道，你这所谓的股神爸爸，其实就是一骗子。
6: 你不许说我爸！
0: 告诉你，最后认真给我想清楚。
8: 行不行啊？要不我打车送你回去。你敢？有你刘姐在，今天谁也别想轻易的出 KTV。
9: 行，反正你喝烂片了，我也不是背不动你。哎，我发现你演出过后，这状态很异常，又亢奋，又低落的，啊。
8: 我不想再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了。啊？真的假的？但是现在大三了，没法转专业了。
9: 那我就修二专，我跨专业考研。哎哎，我给你拿瓶水去，你等我一下啊。

0: 没事吧，姑娘？
1: 可是累了。
0: 哎，快！哎，慢点，谁给你灌成这样啊？

0: 我今天借着庆功，我要宣布一个事情，就是玉佩跟话筒无法兼得，所以我去。老刘，
1: 玉佩呢？
0: 不会是拉厕所了吧？刚才他吐的时候还在呢。刚才你扶他的时候看见了吗？
2: 玉佩呢？
1: 这么一瓶？
3: 那他也扶老刘了？
1: 啊，
0: 是这我怎么可能注意得到？我刚才从厕所出来，他那喝到叭就是扎我怀里了，是我也不还是听人小姑娘那块老看吧，不合适，我去找。 我建议大家都先别动了，别出这个房间，在缝隙里面好好找，想丢到哪？
4: 对对对，你们快找找啊！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0: 找一找，晚上都细心点，打开自己包翻一翻。
1: 果然还是发生了。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它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

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红色藏品展，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寻访春晖故居，淬炼幼教初心。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新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1898年，叶天底出生于上虞谢家桥书香门第。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陈望道等进步教师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度被誉为少年画家。1920年2月，医师风潮爆发，叶天底冲到请愿队伍最前面，被警察枪托击中面部，满面鲜血晕倒在地，苏醒后仍高呼打倒军阀。医师风潮后，金亨仪、陈望道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然退学。1920年夏，22岁的叶天底来到上海为《新青年》校对文稿，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8月，他和余秀峰等8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9月，他进入

0: 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并担任团务，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我三爷爷原来就是那个，一见面就往里，一出来往里出来往下了，都太阳从面出来了，我一见面就往从他屋里提人到上海去见面去。
0: 从一位艺术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叶天底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但这只是才刚刚开始。1922年，叶天底应聘到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这年冬，和同事们首次办起农人夜校。1923年，叶天底再次赴上海工作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923年底，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叶天底呢，一生主要有两个功绩，一是呢，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呢，他创建了苏浙和上虞的第一个党组织独立支部，并首任书记。特别是他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啊，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呢，培养了很多的青年力量。
0: 1927年风云突变，412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叶天底秘密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以象山港、上虞为中心，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叶天底负责组织和指挥占领上虞城，后因计划泄露，暴动流产。1927年11月12日，卧病在床的叶天底在家中被捕，被押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2月3日，就义前五天，叶天底在狱中给大哥写下绝命书：“大丈夫生而不立，死又何惜？我绝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1928年2月8日，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刑场，他撑起几乎瘫痪的病体，挺起胸膛，英勇就义，时年30岁。从1920年8月22日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3年入党，直到1928年牺牲，叶天底的革命生涯只有短短8年，但他用30岁的生命为上虞共产党人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佳尔报道。
3: 日前，第14届红展“信仰的印记”庆祝建党105周年，即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启幕，展期持续2个月，面向社会各界开放。
4: 为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活化革命历史记忆，更续百年红色血脉，区收藏家协会统筹整合党政部门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精心筹划本次红展，共展出各类红色藏品400余件，贯通全国革命进程与上虞本土红色发展轨迹。展览开篇立足百年党建初心，聚焦红船精神与长征精神，通过图文史料深度解读伟大精神的内核内涵与时代价值。同时特设专题板块，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系统呈现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诞生、曲折发展到壮大奋进的百年历程，清晰勾勒出虞舜大帝党建发展的百年蜕变轨迹。本次展览以珍贵藏品、权威史料、图文展板为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呈现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与上虞地方革命奋斗历程，让红色文化焕发新时代生命力。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本次红色藏品展既是对百年党史和上虞本土革命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一堂实景化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堂，以实物溯源历史，以史料传承精神，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百年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日前，益亭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

0: 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淬炼初心使命，厚植教育担当。
1: 活动期间，老师们先后走进平屋、小杨柳屋等名人故居，踏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全体党员教师庄重重温入党誓词，向夏勉尊先生铜像敬献鲜花，在肃穆的仪式中缅怀先辈，砥砺初心。活动中，义亭镇中心幼儿园组织教师在小杨柳屋开展夏勉尊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特邀春晖文化研究员、道台书院院长金辉到场，与园内教师共同探讨交流，深挖夏勉尊先生的教育内核与人文理念，聚力传承崇文重教、立德树人的优良本土文脉。此次沉浸式故居党日研讨活动，也是幼儿园深耕本地文化、厚植红色教育的常态化实践之一。一直以来，义亭镇中心幼儿园充分盘活春晖文化、水乡生态等本土特色资源，持续打磨特色原本课程，坚持将红色文化传承、名人精神涵养深度融入保教日常，以贴合幼儿认知的沉浸式体验播撒红色种子，让本土文脉与红色薪火在校园代代更续。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上浦镇的瓷园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旅融合新地标。暑期临近，小镇在常规研学产品基础上推出全新夏令营项目，为青少年打造多元沉浸式的暑期成长体验。作为瓷园文化小镇研学的核心载体，瓷园研学大楼自投用以来，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与配套服务，承接各类研学实践、营地教育活动。小镇常年开设军事、科创、非遗三大主题常规研学线路，今年在此基础上新增 XR 体验、无人机实操、机器狗科普等科技类科目，进一步拓宽课程边界。同时，今年二月，这里首次创新举办绍兴市群岚青少年警校上虞分校冬令营，丰富的课程设置与完善的保障服务广受学生好评。今年暑期，小镇已于7月6号起推出两期为期5天的夏令营。新开的 XR 探索馆设有10个主题剧目，青少年模拟飞行授权训练中心也将于7月中下旬开展集训和考试，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此外，研学大楼内还设有禁毒教育教室、研学宿舍等功能区域，宿舍环境整洁舒适，配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为学生提供便利安全的学习和生活保障。
2: 今年的暑期，我们营地还是开设了很多特色的方案的一些特色的夏令营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有三大类别，那这三大类课程呢，我们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这种时长安排，有一日的、两日的、三日的、五日的，甚至还有7日和14日的。所以无论是想短期体验，或者是想这种长期的深度的集训，都可以进行选择。
0: 除了系统化的课程与配套保障，小镇内多处文化点位也为研学体验填充了丰富的实景内容。美术馆内分为叙听、秀场、名家名词展示馆和展销中心等区域。秀场中，裸眼 3D 与5种互动体验模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青瓷文化魅力。名家名词展示馆内，国家级大师陈鹏飞的作品集中亮相。展销中心则汇集了全国名瓷及上虞本地青瓷作品。乐清堂、古月轩等研学点位也通过青瓷制作、传统工艺展示等内容，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越窑文化的历史传承。依托越窑青瓷文化底蕴，瓷园文化小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研学课程体系和服务配套。随着暑期研学季到来，小镇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为了传承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日前由区文化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0: 中心主办、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协办的“盛夏首座叙清欢——非遗少年游小暑”主题非遗民俗体验活动顺利开展，众多少年儿童解锁小暑节气密码，邂逅传统非遗之美。本次活动以小暑节气为纽带，融合农耕文化、小暑民俗与非遗手作，打造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的沉浸式传统文化课堂，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模式，让节气文化走出书本，走进生活，让非遗记忆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活动设置多项特色手作体验，草木扎染环节中，孩子们沿用古法印染工艺，经揉、折、捆染等工序，以天然草木染料制作专属方巾，感受传统印染的自然美学。竹编体验里，孩子们学习传统编织手法，巧手编织竹编小舟，体悟传统竹艺的匠心精髓。此外，孩子们手绘创意纸鸢，勾勒盛夏风物，寄托童真期许，并迎风放飞，尽享夏日乐趣。据悉，区文化馆将持续依托节气与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传承非遗技艺，以文化润育少年成长，擦亮尚于非遗文化品牌。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家一起来，我们的乐龄嗨澎湃嗨唱季百官战的初赛呢，终于迎来了尾声。我们从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出发，走过南丰社区、尚德社区，再到大通商城，共同见证了百余位乐龄选手的风采，感受到了这些50+、60+、70+，甚至80+的选手们对舞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那我们这次呢，将比赛地点放到了半山社区，选手们即将走上的舞台，则是去年新投入的半山1994的小剧场。这里是我区老城焕新的标志性建筑，也希望每一位乐龄选手都能像这座焕新的老建筑一样，抛开年龄的束缚，勇敢地站上光鲜的舞台，开启人生的嗨唱季，焕发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命力与光彩。那比赛呢，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去到现场。大家一起来，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亲爱的乐龄选手们，还有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半山社区啊。那我们今天呢是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场的第5场活动。那我是来自上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田怡，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相聚在我们的这个半山社区啊。那本次活动呢是在我们上虞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百官街道办事处主办，上虞传媒集团承办，上虞农商银行和百官街道半山社区协办的。本次嗨唱季百官战，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战的最终汇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舞台上。

0: 来了很开心，好像觉得参加这个罗林班人，好像大家是群众性的嘛，心里没有压力啊。
1: 那侬觉得今天表演了哪好？
0: 表演是对是非常满意的。

0: 后再继续努力啊，在那个身段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好不好？反正表演挺好的啊。
1: 之前也唱小生，后来王派也唱，后来嘛就唱气派了。就是老师说我的嗓音有点沙哑，就是喜欢那个适合那个唱气派。

0: 小小紧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一点小紧张，我们也看出来了。下次还来不来？
1: 还来。
0: 下次还来，好，我们下次我们下次就还继续来，就是喜欢唱歌，好不好？
2: 哎呀，反正心里好激动啊，好想加入这个大舞台，但是还是要在家里多多锻炼哈。

0: 谢谢。戏曲是从小就喜欢，但是开始唱戏的话就是也就6年时间吧。
1: 然后你觉得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嗯，不好，因为有戏紧张的，就是一紧张有时候唱词干嘛就有点

0: 比较顺啊，听起来还蛮舒服的。但是给你一个两个建议啊，一个就是你第一个开口的时候啦，你就我知道这三个字啊，你不能太抒情的就不好听了啊。眼神啦，你舞台上面啦，不能老是往地下看，因为你现在虽然你是那个没有穿戏服啊，你没有穿腿章，但是你还是眼神还是要亮出来的。
1: 好一位美貌的小姐，
2: 好一位英俊的。

0: 个题目是很喜庆的啊，人家家喻户晓的嘛，很经典的一个段子。
1: 到外面去演出好像没有这么紧张，因为评委老师在前面，好像心里有点小紧张。

0: 训练有素的这个队伍，你们把这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很好的呈现了出来，无论是你们的服装还是你们的声音都非常完美。
1: 我们是一个小合唱团，这新麦女子合唱，然后我们有专业老师，我们热爱唱歌的就组在一起。
2: 今天表现对你们觉得满意吗？
1: 还行吧，我们这边得奖的都很多的，
3: 在省第一名，
1: 上一麦比赛嘛，基本上是都是第一名。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厕所没有，没有吗？现在就跪下去。两次丢玉佩，起因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参与的人也不一样。不过一样的是，老刘都遇到了墨桃，墨桃都服了老刘一把。18岁的前卫是个天真的大姑娘，吃了哑巴亏，现在的我可不会了，这回要的好看。千川，把包递给我。
1: 给。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现在这个玉佩应该就在我包里吧？
1: 啊！
0: 奇了怪了，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宇宙在我脑子里又打了个响指，我就知道今天有被人栽赃陷害这么一劫。

0: 老刘，你相信我吗？
1: 废话，我当然相信。咋回事啊？
2: 不知道。
3: 老板，
4: 尤其是你，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5: 弟弟，我那屋还有生意要聊呢，别闹啊！
4: 说了不能走。钱川吧，
5: 我没偷，这怎么算能算是偷呢？他那个玉佩没带紧，那不自己掉下来？我怕给他摔坏，我还给他接着。对对，他喝多了怕丢了，我给他上手送回去了。这怎么能是偷？
6: 找什么借口啊你？
5: 这什么叫找借口啊？行了，你别给我摆这个臭脸啊！我告诉你，莫子欣，你今天要是已经答应还我钱的话，咱至于闹得这么尴尬吗？
6: 哎，
5: 动手啊你！
6: 看见他先动手，我要开始正当防卫。
7: 这是犯罪嫌疑人，有什么话跟我回局里再说。
5: 不是，等会儿，警察叔叔，我怎么就成犯罪嫌疑人了呢？你这么闹的吗？穆子欣是我妹妹，我亲妹妹，
8: 那就应该受到她该受的惩罚。还好是因为你的东西没丢，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了。
1: 这个魔堂，他跟我耍无赖也就算了，他居然还对你们这样。这要是以后让班里同学知道了，都会怎么看我呀？他是他，你是你，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可是大家就会知道，我已经不是什么富家千金了，只是一个经济犯的女儿。
2: 你爸不是出过书的股神吗？
8: 曾经是，但后来我爸因为行贿操纵证券市场被捕了。
1: 我原本所拥有的所有一切美好生活，从那一天开始就像泡沫一样全都被戳破了。 因为当时他是在国外被捕的，这件事情涉及商业机密，所以就没有公开受理。
8: 再加上当时的信息并不是那么的畅通，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1: 但我不是有意骗大家的，我只是不想太多人关注。

0: 术，我不想告诉别人，我也不想大家因为这件事情去同情我或者是看低我。
1: 哎呀，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的隐私，你有权利不跟我们说的。再说了，你这么温柔漂亮，学习又好，你就靠着你炒股就赚了大学的第一桶金，就算你没有优秀的家境，你也是一个优秀的人，你有什么权利同情你啊？
2: 对，我不追究了。
0: 不行，这样你和钱伟也太受委屈了。
3: 不委屈？我可不委屈啊，我跟你说我预感超灵的，
1: 我就是那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所以你千万不用觉得我委屈啊。哎呀，我跟你说，别难过，我吧现在就是这个预言的这个感觉又上来了，我现在就预言你未来一定能成为非常非常优秀的女性，就是那种温柔漂亮又大方，而且呢根本不用是什么富二代，自己就能成为富一代大女主的那种。
2: 没错，
0: 谢谢你，谢谢你诗蕊。
2: 不用谢。
4: 怎么样，谁偷的？
5: 勋哥，什么情况？能走了吗？明天还要上课呢。
6: 其实没有人偷东西，耽误你们时间了，对不起。
7: 那报什么警啊，假惺惺。
4: 你什么意思？说谁假惺惺了？
6: 别激动，到底谁偷的？
8: 不是你姐偷的，刘诗韵也不打算追究，所以算了。
4: 怎么能算了？那块玉石从我姐包里拿出来的，找出真正的小偷以后，别人要怎么看我姐啊？我找老刘说去。
8: 哎，这是你姐的决定，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咱们管得了吗？你相信哥，哥会用自己的办法，尽我的全力去保护她，不让她受到伤害。

0: 别看了，你看他干什么呀？
1: 我还没回帖呢。
0: 那回来干什么呀？我都不生气，你生气什么呀？这样，来，我去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余地。啊！
1: 你说这件事情，我能不生气吗？我不仅自己生气，我还得把你那份气给生了。牵扯到十三号的评选也就算了，现在网上全都在造谣，说你父亲生病，家里没钱，再出来偷东西。你说这都牵扯到你家里了，你怎么还能那么淡定呢？而且法威在线。
0: 哎呀，我知道，张老师和老陈都跟我说过了。这样下去，如果不彻底解决的话，会影响老师对我的看法，外加还会影响法威在线的评审。
1: 那你还这么气定神闲？
0: 那我怎么办呀？我也不能因为我没做过的事情，我在这伤心难过吧。我跟你说，至少你就不能被这些东西所左右你的情绪。这些吃瓜的人就是墙头草，主要是那些造谣的人，他们现在就希望我心情不好影响状态，到时候退出评选，嘿，我就骗不了。
1: 早知道舆论会变成这样，就不应该放弃李安。我知道你是担心。
0: 哎呀，行了，我既然已经放弃李安，就说明我已经做好准备承担一切后果了。我也希望你们的情绪不要受到波动。
1: 能不受波动？谣言一旦出现了，怎么能不受波动？你我千川老刘，谁能不受伤害？
2: 你不被舆论影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舆论往错误的方向去发酵吧，对不对？
3: 好了，时间到了，现在开始讲题了啊！来，各位同学都抬起头来。这道盗窃罪的选择题呢，很多同学都漏选了 A 选项。我们看 A 是怎么写的啊？某大学的学生进食堂吃饭，习惯用手机和钱包占座后，然后再去购买饭菜。甲将好友乙用你占座的钱包拿走，当然构成了盗窃。所以说，各位同学，不要被题面上的所谓好友关系所蒙蔽了啊！
0: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乙同学被判定有盗窃罪，是不是需要行为证据和结果证据啊？
3: 当然了。
0: 那如果还涉及诽谤罪？
3: 对啊，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明年思考的一个重要考点，希望同学们都不要忘了。
3: 好，这道题过了啊，我们再来看下一道。
1: 这算是我认识的钱。
3: 大家都看啊，听我念啊。
0: 这真是明年思考的考点。
3: 是著作财产权中最为核心的权利，在著作权法第

0: 哎，我发了澄清帖，结果有个匿名号在底下给我盖新楼，说啥？说钱为不仅偷了玉佩，还偷了我手机给自己洗白。这玩意儿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
1: 不是，哎，人不是小偷。
2: 干什么？哎，回来！又是这个澄清声呀！
3: 啊，我是说。
0: 怎么会有这么好心的人啊？哎，是友军呢。看来咱学校还是有脑子清醒的人的。干嘛？哎，我分析了一下，这个澄清声明，这个逻辑思维简直是堪称一绝，特别的清晰，还有他的。 文字表达能力也特别的强，文笔呢也特别的好。我相信这个好心人在未来呢，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律师，对吧？

0: 站住！我一猜就是你，还文笔很好，逻辑清晰。你不是最讨厌贴小广告的吗？你现在贴的到处都是。
1: 我那是帮同学复习民法通则和刑法的考点。
0: 行，嘴硬是吧？那你别贴了，就举报你，举报你在法学院之光再涂违反校规。
1: 不是你说你不解释就算了，我能不解释吗？我是你男朋友。
0: 我能看着那些人到处往你身上泼脏水，拿你的谣言出去开玩笑吗？哎呀，再厉害的谣言，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大家就没兴趣了。到时候他们就去找新的谣言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集中火力，找到背后造谣的人。哎，
1: 行吧，那我再贴两个星期，反驳无效。
2: 那个时候，默默帮我澄清的人，居然是你。原来每一次都是你。也不用太感谢我啊，请我喝个奶茶就行。
0: 可以，请你喝。
1: 几杯？
2: 半杯。切！我找了老师，想让学校出一个官方的澄清，结果老师反问我，为什么放弃立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3: 所以到底谁偷的？这个我不能说，但真的跟钱伟没关系。我当时放弃立案，就是不想让这个事情变复杂，结果没想到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4: 悲惨世界知道吧？雨果，家事呢，往往决定了命运。
2: 你，
4: 哎，刘同学，你太单纯，总是相信身边的人，不知道人性复杂。
2: 你这个，
3: 钱伟的父亲生病。 家里急需用钱，这是很让人同情的。但是，他为了应急去偷舍友的东西，就应该付出代价。大不了撤销他。

0: 道歉，
1: 切，凭什么呀？啊，
0: 起开！
1: 道歉，
0: 起开啊！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不道什么？那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同学。

0: 道歉，让我道歉。
1: 老师，如果那个男生他不先道歉，向钱伟，向所有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同学道歉，我是不可能道歉的。
2: 李崇文，你怎么了？
3: 所有跟你共过事的老师和同学都跟我说，你为人温和，处事成熟。你今天是怎么了？如果你得不到那个被打同学的谅解，你就是记过处分。以你的履历，拿个市级优秀毕业生，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1: 荣誉和奖学金我都可以不要，但是那个男生他必须道歉。

0: 我给你父母打电话。
1: 吴老师，电话不用打了。楚文家的电话没人接，他父亲去世的早，妈妈经常在外边打工，不回在家。这几年呢，我也经常带着他，算是他的半个家长。他的事就跟我谈吧。
2: 张老师，
3: 老师，那个男的呢？传播不实的言论，诋毁前辈的名誉，这符合校规吗？
0: 陆巡，你怎么可以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呢？
1: 那就看这两个错误哪个更大。
4: 决定了一个人的成长空间，还有行为方式啊！家事呢，往往决定了命运。
5: 这个视频不仅被传到了人人网，连微博也到处都是，很多人都在等待着校方的回应。学校之前推行人性化的贫困生补助反响多么的热烈，可如果这个事件我们就这样草率的处理，只处罚李崇文，而对那个学生的造谣、涉嫌歧视、放大贫富差异的言论置之不理的话，您觉得网友会怎么看？
1: 我也是贫困家庭出身，这个学生我要跟他谈谈。我存教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在名利上丧失过道德。还有，钱伟也是我的学生，他无中生有的诋毁钱伟偷东西，还牵扯到他生病的父亲。那这件事呢，被打的男生的家长也要请来，是不是他带的头在网上造的谣啊？
0: 啊不，张老师，这个事我听同学说过，他是有跟风评论，但是他没有带头发帖呀。
3: 老师啊，如果那个人要追究民事责任，你让他们联系我，我会给李崇文找最好的律师。
5: 你想什么呢？走啊。
3: 老师再见。

0: 谢了。
1: 谢我干嘛？我还应该谢你，多给恶人留一次喘息的机会，不是你的风格吗？
2: 话都让你们两个说了，我说什么呀？
1: 不是那个男生发的帖。
2: 我知道，不过没关系，肯定会找出那个人的。之前害你电脑进水，今天眼睛又被打了，对不起啊。
0: 那让我来帮你吧，不只是我，还有他们。
3: 这么多场辩论赛，还怕这一次吗？光华辩论队请缨出战，你这个队友我们保定了。
1: 谣言家的子弟，谣言杀人，最终都会被谣言所伤。人人网上这次力挺李充文的声音就是最好的证明。舆论呢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造谣者可以用，我们却不能用呢？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4: 有。
5: 支持前卫，
6: 支持前卫，
7: 支持前卫。
2: 那好。这次不忍了，
6: 加油陈伟，
2: 学法之人都有行侠仗义的英雄梦，我们不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拔刀犯法。如果连吼一声都做不到，不辨黑白，任凭谣言泛滥，我们又如何敢摸着胸膛说自己相信正义呢？
8: 我也想帮忙。
2: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是可以承受的。但万一伤你一下，我宁愿不打这舆论战。你别卷进来了，辩论队的事情交给你了，我冲锋，你断后，我们的心也是在一块儿的。
8: 张老师，这份文件给你。
9: 哦。怎么最近辩论队的训练记录都是你来送啊？前卫队长呢？又带着大家不务正业在学校乱跑呢。
8: 他忙着对外灭火，这对内的事儿我能帮忙的我就尽量多做些。
9: 哦，
10: 什么？有人要在学校里贴小广告？具体位置告诉我。
9: 我是没办法了，上你们的贼船了，只能跟你们打配合了。
8: 快去啊！谢谢老师。
10: 哎，张老师
9: 啊！
10: 张老师，我这正要出去抓人呢，你怎么把门锁了？
9: 哎呦，你瞧我这脑子，我刚才被同学弄得脑子都乱了，我还以为里面没人了呢。哎，你等一下，我找一下钥匙啊。
10: 哎，不是，你快点啊，张老师。
9: 哎呦。刚才放这儿了，哪儿去了呢？
10: 哎呀，
9: 你等等，别急，别急啊！
11: 喂，诗韵，你们先撤，先别贴了，我们被举报了。我现在立马通知前卫他们。放心吧，我有办法。哎，陆雪，咱们被举报了，他们现在过来了。前卫呢？前卫，
12: 你快点吧。
2: 行了，催什么呀？
11: 哎，等一下，老师来了，快进，快进，我还没贴呢。
12: 往哪儿进啊？躲厕所里能行吗？
2: 这女厕所你进来不合适啊。
12: 那我有什么办法？
11: 哎呀，快进去，先别说话。

0: 老师。
1: 莫子欣。
2: 嗯。你在这儿干嘛啊？
0: 啊，我们今天社团活动，我在这贴我们艺术节的那个动漫社的宣传单。老师你也看看，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二次元。
2: 就你一个人？
0: 哦，其他同学在里面换装呢，我们过会要彩排。哎，我看老师您好像对动漫好像也有一些兴趣啊。张老师已经答应我们要来客串了，要不您也试一下主演的夏娜？
3: 不是不是不是，
0: 我帮您扮上。哎，试一下。哎，不是，张老师，你的发型应该做起来很好看。
4: 我腰粗。
5: 你乖点，别说话，你有衣服挡着来。
4: 哦，我可以，我自信。
5: 你乖一点，
4: 你帮我拿一下。
5: 动作要快，我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还可以把这个腰带松开，然后再在夹在腰带里边。
4: 没有别的办法。
5: 没有别的办法，那怎么我吃了它？
4: 这个会不会太极端了？
5: 你放后边，
4: 我放后面，我放后面，走在大街上多。
5: 哎呦，你不会走在大街上，你一会儿把外套一盖就好了。
4: 那那屁股那么翘，中国美臀啊？
5: 可以的，你就性感快，你就跟老师说你最近健身了就行了。好。
4: 你连装的东西都在人身攻击侮辱我一下吗？钱伟，
5: 我不干，快，
4: 差不多了啊！
5: 再不讲，我来，来，
4: 不是，
5: 告诉你，
4: 在这边，这边，
5: 出来吧，老师，先走。
4: 我那个
5: 销毁证据，
4: 对我顺便锻炼一下中国美臀。
6: 小新，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整个辩论队就直接连窝端了。
7: 这件事本就是因为我而起的，其实我一直都欠你一句道歉。但光贴小广告治标不治本，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6: 我们贴小广告呢，是让这些造谣者感觉到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已经自乱阵脚了，他们就会疯狂的造谣。他继续造谣的话，这些谣言的可信度就会变得越来越低。他要是还是不想放手的话，他就一定会站出来想办法制止我。你看，今天不就把这个造谣的人给炸出来
8: 了？而且，举报的电话跟提供的时间还有地点都特别的精确，八成就是辩论队，所以极有可能，举报的人就是发帖人。
6: 反正老刘已经去查那个 IP 地址了，教育处应该有来电显示，顺藤摸瓜的话，怎么都能把他找出来。这场谣言反击战马上就要成功了。
7: 如果那个人是辩论队的话，我想我知道是谁了。嗯，
6: 喂。哦，好，我马上来。那个，我先去趟派出所。

0: 吴忠有被移交拘留所吗？警察告诉我调查结果，吴忠有确实看到法卫在线的资料才联系我的，但是这个资料不是从网站上看到的，是有人给他的。于田，墨子欣跟老刘也分别查出了打给德语办的举报电话，还有造谣者的 IP
1: 地址，也是雨天。
2: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我跟他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针对我，是为什么呀？从另一方面上讲，那你说我们俩在辩论队里是上下级，没有什么冲突啊。
3: 那是情感动机。
1: 不是他，我咱俩我他吃醋，喜欢我，这我觉得不大可能，毕竟我跟他不是特别的熟，他只是辅导过我，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在辩论赛的时候，但是他女朋友她是因为喜欢我而……
3: 不是你。
4: 哎呦。

0: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啊，
1: 这今天辩论赛，我一队友给我的情书，在我夹子料里了。挺受欢迎的。
0: 反正回退回去。 这个给你，那个我就先走了。

0: 所以是李崇文，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给他夹在资料里面递情书的人也是雨天。
1: 姐姐，我有办法。
2: 一大周末约我出来是见不得人吗？
0: 哎呀，自己看吧。嗯，

0: 什么意思？你有你讨厌我的权利，但是把我介绍给骗子，在网上散布谣言，举报平时并肩作战的队友，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就不怕他们背上处分啊？
1: 警察没有告诉你吗？我只是把你的联络方式给了吴仲友，我并没有让他伤害你。
2: 我以为你顶多就是赶不上演出和陆巡吵吵架。
0: 哪小的大会动歪脑筋？况且，还投人。你想保住你申请市三好的资格，就拖大家下水啊！你要真关心大家，就不该把他们牵扯进来。这辩论队他不是你的后宫。我不撤销申请，是因为我不是小偷，我值得这份荣誉。他们帮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他们了解我，他们把我当朋友。你有没有想过？
3: 即使你网上留言写的再凶，这件事情闹得再大，该相信我的人还是会站在我身边。他们被你骗，我不会被你骗。不是你是谁？不是你为什么不追究呢？你当我是傻子？
0: 我不追究，老刘不追究，是因为我们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我实话跟你说了，偷玉佩的根本不是那天晚上的任何一个同学。 辩论队是全校最团结的社团，这是我大一进队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不管谁出了问题，队里其他的人都责无旁贷。如果今天别人被流言所围绕，我也会挺身而出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噔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山东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红色藏品展，铭记信仰印记，传承红色血脉。寻访春晖故居，淬炼幼教初心。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0: 1898年，叶天底出生于上虞谢家桥书香门第。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陈望道等进步教师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度被誉为少年画家。1920年2月，医师风潮爆发，叶天底冲到请愿队伍最前面，被警察枪托击中面部，满面鲜血晕倒在地，苏醒后仍高呼打倒军阀。医师风潮后，金亨仪、陈望道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然退学。1920年夏，22岁的叶天底来到上海为《新青年》校对文稿，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8月，他和余秀峰等8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9月，他进入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并担任团务，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我三爷爷原来住的那个，你地面的王爷，一出来王爷出来王爷了，都太阳从外面出来了。我地面的王，从他屋里提人到上海去地面的。
0: 从一位艺术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叶天底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但这只是才刚刚开始。1922年，叶天底应聘到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这年冬，和同事们首次办起农人夜校。1923年，叶天底再次赴上海工作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923年底，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叶天底呢，一生主要有两个功绩，一是呢，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呢，他创建了苏浙和上虞的第一个党组织独立支部，并首任书记。特别是他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啊，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呢，培养了很多的青年力量。
0: 1927年风云突变，412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叶天底秘密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以象山港、上虞为中心，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叶天底负责组织和指挥占领上虞城，后因计划泄露，暴动流产。1927年11月12日，卧病在床的叶天底在家中被捕，被押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2月3日，就义前5天，叶天底在狱中给大哥写下绝命

0: 书，大丈夫生而不立，死又何惜，我绝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1928年2月8日，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刑场，他撑起几乎瘫痪的病体，挺起胸膛，英勇就义，时年30岁。从1920年8月22日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3年入党，直到1928年牺牲，叶天底的革命生涯只有短短8年，但他用30岁的生命为上虞共产党人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嘉尔报道。
1: 日前，第14届红展“信仰的印记”庆祝建党105周年，即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启幕，展期持续2个月，面向社会各界开放。
2: 为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活化革命历史记忆，更续百年红色血脉，区收藏家协会统筹整合党政部门资源与民间红色收藏力量，精心筹划本次红展。共展出各类红色藏品400余件，贯通全国革命进程与上虞本土红色发展轨迹。展览开篇立足百年党建初心，聚焦红船精神与长征精神，通过图文史料深度解读伟大精神的内核内涵与时代价值。同时特设专题板块，梳理中共一大参会代表事迹，系统呈现上虞地方党组织从萌芽诞生、曲折发展到壮大奋进的百年历程，清晰勾勒出虞舜大帝党建发展的百年蜕变轨迹。本次展览以珍贵藏品、权威史料、图文展板为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呈现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与上虞地方革命奋斗历程，让红色文化焕发新时代生命力。一件件老物件承载峥嵘岁月，一页页旧文书镌刻百年初心。本次红色藏品展既是对百年党史和上虞本土革命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一堂实景化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堂，以实物溯源历史，以史料传承精神，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百年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益亭镇中心幼儿园依托得天独厚的春晖文化资源，组织全体教师走进春晖名人故居，开展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溯源寻根中淬炼初心使命，厚植教育担当。
2: 活动期间，老师们先后走进平屋、小杨柳屋等名人故居，踏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全体党员教师庄重重温入党誓词，向夏勉尊先生铜像敬献鲜花，在肃穆的仪式中缅怀先辈，砥砺初心。活动中，益亭镇中心幼儿园组织教师在小杨柳屋开展夏勉尊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特邀春晖文化研究员、道台书院院长金辉到场，与园内教师共同探讨交流，深挖夏勉尊先生的教育内核与人文理念，聚力传承崇文重教、立德树人的优良本土文脉。此次沉浸式故居党日研讨活动，也是幼儿园深耕本地文化、厚植红色教育的常态化实践之一。一直以来，益亭镇中心幼儿园充分盘活春晖文化、水乡生态等本土特色资源，持续打磨特色原本课程，坚持将红色文化传承、名人精神涵养深度融入保教日常，以贴合幼儿认知的沉浸式体验播撒红色种子，让本土文脉与红色心火在校园代代更续。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上浦镇的瓷源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

0: 与红色星火在校园代代更续。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作为越窑青瓷发源地的核心文旅阵地，上浦镇的瓷园文化小镇自正式开园以来，依托深厚的青瓷文化底蕴，定位匠心之源、研学之镇，获评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文。

0: 心也将于7月中下旬开展集训和考试，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体验。此外，研学大楼内还设有禁毒教育教室、研学宿舍等功能区域，宿舍环境整洁舒适，配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为学生提供便利、安全的学习和生活保障。
1: 今年的暑期，我们营地还是开设了很多特色的方案的，一些特色的夏令营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有三大类别，那这三大类课程呢，我们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这种时长安排，有1日的、2日的、3日的、5日的，甚至还有7日和14日的。所以无论是想短期体验，或者是想这种长期的深度的集训，都可以进行选择。
0: 除了系统化的课程与配套保障，小镇内多处文化点位也为研学体验填充了丰富的实景内容。美术馆内分为叙听、秀场、名家名词展示馆和展销中心等区域。秀场中，裸眼 3D 与5种互动体验模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青瓷文化魅力。名家名词展示馆内，国家级大师陈鹏飞的作品集中亮相。展销中心则汇集了全国名瓷及上虞本地青瓷作品，乐清堂、古月轩等研学点位也通过青瓷制作、传统工艺展示等内容，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越窑文化的历史传承。依托越窑青瓷文化底蕴，瓷园文化小镇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研学课程体系和服务配套。随着暑期研学季到来，小镇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为了传承24节气传统文化，日前由区文化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协办的盛夏首座叙清欢非遗少年游小暑主题非遗民俗体验活动顺利开展，众多少年儿童解锁小暑节气密码，邂逅传统非遗之美。本次活动以小暑节气为纽带，融合农耕文化、小暑民俗与非遗手作，打造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的沉浸式传统文化课堂，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模式，让节气文化走出书本，走进生活，让非遗技艺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折、捆、染等工序，以天然草木染料制作专属方巾，感受传统印染的自然美学。竹编体验里，孩子们学习传统编织手法，巧手编织竹编小舟，体悟传统竹艺的匠心精髓。此外，孩子们手绘创意纸鸢，勾勒盛夏风物，寄托童真期许，并迎风放飞，尽享夏日乐趣。据悉，区文化馆将持续依托节气与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传承非遗技艺，以文化润育少年成长，擦亮上虞非遗文化品牌。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在美食探索这条路上，有一条奇妙的选择，唯有大胆的美食家才可一览风味。当一份份别具一格的内脏出现在眼前，是趋之若鹜还是避而远之？不同地域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的选择，也有着自己的解读和创意。一款款内脏珍馐被深藏不露的店主们变换着无穷花样，最终汇聚成一句肝胆相照。第七集，肝胆相照。广州，一个对吃格外讲究的城市，每逢佳节都会迎来全国的一群好吃之徒。不过如果问广东人找一份寻仙地图的话，美味构成
1: 其实粤菜里面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有烧鹅啦、白切鸡啦、乳猪啦、叉烧啦，包括鱼身啦等等，属于粤菜中的经典。如果非要找一样说是能够代表粤菜，我认为是烧鹅。
2: 还是不错的，这边基本上想吃什么都有啊，实在广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的。
3: 我们这个烧鹅地位在广州第一的，不能说第二的。
0: 这个看似简陋的农庄，很难联想到竟可以做出食客们纷纷为之倾倒的美味烧鹅。院内是令人惬意的乡村景色，桌上是香味四溢的美味佳肴，无论从多远赶来，都值得到此一游。
4: 坐飞机过来吃的，啊，我们从西安过来的，
5: 从华都专门过来吃这个烧鹅的。
4: 从广州开车过来，几十公里啊，油费、路费我加起来都不小，但是吃的值。
1: 我们家呢，一年卖烧鹅超过10000只，在广东，烧鹅呢是比较出名的一款粤菜，然后我们家呢也做了这个菜接近20年了。
0: 贤哥坚定选择3个月大的小母鹅，新鲜现宰，令在市区失去了活禽现宰自由的人们，在农家菜里重拾自我。每一只烧鹅与餐桌的相遇，都要历经百种试炼，仅仅腌制、上皮、风干、炭烧。就要花掉至少半天时间。
1: 咱们家的烧鹅呢，主要是选用清远的黑中鹅来做我们的一个食材。鹅的话是选用大概100到120天的小母鹅为主。
0: 先将内脏清理干净，随着气体的吹入，完成一场自内而外的脱胎换骨。鹅肚子内放入白酒去腥提鲜，再填入专用的烧鹅盐，经热水融化后，沿鹅肚的内壁涂抹均匀，

随后用铁签封口，再次吹气，撑起一片圆滑的肚皮。皮肉分离后的烧鹅内部受热均匀，肉质更加香嫩。再放入水中烫煮一下，裹上一层脆皮水，挂起风干，静待脆皮的光临。

0: 主要它的皮啊比较脆薄，不肥。
1: 想要制作出最正宗的烧鹅，对细节的把控十分重要。除了烤制时间，更精致到了木炭的选择。贤哥选用荔枝炭，果木炭燃烧时会产生更高的温度，高温将鹅油逼出，让鹅皮更显酥脆，又搭配着荔枝木的特殊香气，别具风味。
2: 荔枝这种树呢，它碳化之后呢，会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果香味，它烤起来的时候呢，保温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荔枝炭呢比较有优势的。
1: 烤至表皮酥脆，皮肉分离即可。做好的烧鹅油光锃亮，鹅皮松脆酥香，饱满的腰身感觉一戳就炸裂开来，脂肪藏于皮下，肉汁滋盈。贤哥从挂炉里提起烤好的烧鹅，斩成小块，刀起刀落，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后，烧鹅的肉汁从肌理间渗出，余滑酥嫩，
3: 皮脆嘛，汁多嘛。
4: 就烧鹅是刚刚出炉的话呢，它的皮是很脆，是最好吃的时候的。
1: 烧鹅的风味与口感，从进入后厨那一刻就开始快速倒数。要想真正品尝到一只烧鹅的巅峰状态，现烧即吃才是铁律。
4: 这里主要就是过来吃这个烧鹅，知道吧？它这个烧鹅因为是现做的，现烤的烧鹅才好吃嘛。
5: 它要烧40分钟，所以说提前半个小时跟它预约是最好的。
2: 因为粤菜还是很考究。新鲜美味，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新鲜烤制，能够让客户品尝到新鲜出炉的烧鹅，这是我们的一个坚持跟初心。
1: 精明的厨师们总是可以将食材物尽其用，贤哥用它来制作另一道人间绝味，豉油黄鹅肠。鹅肠干净无味，肠衣内偷藏着一身嫩白肥汁，这是新鲜的证明，也是口感的保证。将豆芽和鹅肠焯水之后，二者便开始分头行动，料头爆香，加入生抽、豉油等调味，放入鹅肠迅速爆炒，翻炒到每一条鹅肠都裹上一层油亮的酱色即可出锅。整个过程不宜超过8秒，这是鹅肠脆香可口的保证。
0: 肠都很脆呀、
4: 啊，隔一段时间没吃就想吃呗，不就这样。然后这家的就做得特别好。
2: 我们家呢是在22年前我爸开始开的，然后我们当时呢是主要是经营一个农场，然后养兔子为主。后来发现兔子养了出来有点滞销，后来我们就决定开一家餐厅。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兔子都是打边炉为主，就有比较明显的淡旺季。后来我爸呢就决定去做烧鹅这个品类。
1: 一年10000多只烧鹅的战绩，让烧鹅很快击败兔子，登上了主打菜的宝座，成为名。清补凉兔汤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等待兔肉焯水去腥，等待汤汁从淡转浓，将焯好水的兔肉翻炒到表面有。

0: 结交。搭配枸杞、桂圆、党参、红枣等清补凉药材一起熬煮，先猛火半个小时，再温火两小时。漫长的熬煮不仅可以让中草药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地蔓延到汤汁里，平补不燥，清甜不油腻，也可以让兔肉也变得软烂松散。一口热汤入口，从嘴中划过咽喉落入胃里，热气也好像从胃里向外发散出来，使得周身的湿寒瞬间退却。
1: 这个汤也必要的，我每次过来都要点的，
2: 一包一包的，它是焖出来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比较浓香，也很滑，而且它的皮呢也非常的嫩，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常言道，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广东，广东人对吃鸡的热爱可见一斑。作为一家小有名气的粤菜馆，白斩鸡自然也被嘉华兔庄收入囊中。贤哥巧妙地采用了浸熟法制作白斩鸡，锅中放入生姜和小葱，将水烧开后熄火，放入整只鸡进烫至成熟，这样才能保存鸡汁不因烹煮而流失。将浸熟的鸡捞出后，放置于事先备好的冰水中清洗，再马上放入锅中继续浸烫，再放进冰水里反复多次，为的是肉质收缩得更加紧致，同时锁入肉汁，

0: 炭烧猪颈肉呢，其实是选用了猪脖子后边那块肉来做这个原材料。其实一头猪下来呢，只有几斤，它的纹理啊，有点像雪花一样的，它好比牛肉里面的 M5 和牛肉一样，就是它的部位很嫩滑，然后肥瘦相间，不会很肥，有一点点油脂，但是它就是因为量少，比较贵这个材料，当然吃起来呢口感也是很好。
1: 腌制一碗的猪颈肉，已然是浓妆艳抹，秘制的腌料和猪颈肉，实现了最全方位的亲密接触。配合几个回合的马杀鸡放松，猪颈肉便迎来了它的苏醒时刻。趁其不备，放入炉中烤制。猪颈肉与炙热烤炉接触后，散发出的肉香，伴随着空气的肆意流动而随意飘舞，烤肉滋滋作响，好像在炉内吟唱，勾引着每一个食客的味蕾。25分钟后，一道炭烧猪颈肉就此诞生。
0: 我很小的时候，这家店已经开了，很多客人都是看着我从小孩长到现在，我都当老爸的，就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里面，所以我后来决定接手了这家餐厅，然后就一直开到现在。
1: 斜杠青年这个词，是对于贤哥生活状态最好的诠释。为了更好地宣传店铺，他不仅将大量的心血投入到了兔庄的打造，同时也为自己的热爱保留了一方天地。
0: 屏幕前的观众可能第一次刷到我们做的是广东正宗的荔枝炭烧鹅，我们是选用清远的黑棕鹅，我们现在在风干完之后呢，就可以拿到里面烧鹅炉烤制，就可以吃到新鲜出炉的荔枝炭烧鹅了。我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网络把粤菜的文化传递出去，以我经营这家单单的经营这家餐厅呢的意义更加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粤菜的文化，然后同时能够喜欢上我们粤菜啊，这是我觉得更加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1: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滚滚江水承载湖湘底蕴，围绕着湘潭这个不平凡的地方，走出了一条红色之路，也滋养出了特色鲜明的美食。懂行的吃货们总拿出自己的诀窍，伴着晨曦朝霞，走街串巷，探寻值得一试的下饭良配。或许入口惊艳，或许韵味悠长，几个人谈笑间，餐桌美味便飞灰烟灭。
2: 第一次过来的，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最近的话也是在湘潭这边出差，然后有朋友推荐来这家店，听说很多很多年的这种老字号的一个店，
3: 非常棒。
1: 袁俊便是这个热情的老板，退伍后尝试了几份工作，并不是很满意。2007年，他正式来到父亲经营的饭馆，从学徒开始做起。
4: 当时我也觉得餐饮这件事特没劲，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不太适合我。
5: 多老板你好啊，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
6: 准备了。
5: 哦，这是今天早上新鲜刷的吧？
6: 新鲜刷的。哎呀，
5: 可以，质量还是一样的哈。来，多包钱，这你要干多少钱？
6: 过瘾了啊，先过去了啊。又大又肥。
1: 也许是来自基因的天赋。仅仅4年，袁俊便逐渐掌握了父亲的手艺。虎皮大肠，热卤界的大佬，伺候起来需要赔上12分的小心。 新鲜采购的大肠粘肠衣剪开，刮掉肥油，加入上等老卤汤，卤制15分钟，再下油锅炸出虎皮，卤料的精华渗透进肥肠的每一道沟壑，虎皮又锁住了肥肠的焦脆，勾起胃底最深的渴望。最后搭配特制的蘸料，鲜香上头。外表裹满酱汁的大肠，咀嚼起来只感卤水和油脂在嘴里爆开，好吃到傲视群雄。
3: 然后像那个虎皮大肠，你做的特别特别的入味，然后咬上去比较 Q 弹。
7: 因为我们是本地湖西安塘人嘛，这个也是这个家常菜，很符合我们这个西安塘本地人的口味，基本上都能接受。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血鸭吧。
1: 血鸭，历经时间的沉淀，如今已然成为本地的传统名菜之一。搭配现浇小米椒热油下锅炒制，一碗调制好的鸭血是制作血鸭的关键。在高温下毫不犹豫地侵入鸭肉的纤维之中，此时的鸭血绝对可以担任最佳僚机的称号。生猛的血鸭却在麻辣的助攻下展开裸奔，鸭肉和鸭血融为一体，每一块鸭肉都甘香浓郁，麻辣鲜香在嘴中爆发，在舌尖升华，
8: 肉质非常细嫩，特别香，然后口感的话辣味，是香辣味。
7: 应该是说它这个一个是材质吧，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做法嘛，吃到口里这种感觉很那个酥软，很香脆的那种。
1: 一只甲鱼也有征服世界的梦想，食客的胃就是它的全世界。

0: 鱼分成两部分，坚硬的外壳先切块进行炒制，然后再放入甲鱼肉，半小时后待甲鱼的胶质完全释放，也就迎来了甲鱼的高光时刻。深挖一块入口，甲鱼的胶质如同软绵绵的味蕾炸弹，醇厚细腻，咀嚼生香，叫人忍不住暴风吸入。
1: 我从小就到他们家吃饭的，之前是我爸妈一直带我来，然后现在的话我带着我的宝宝一块来他们家吃，特别味道特别好，
2: 在我心里面的位置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说餐饮老板们也是一个江湖，那袁俊说是怪才毫不为过，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游泳、健身、打篮球，这看似和餐饮毫无关系的事情，在袁俊的生活中却天天上演。
3: 会，我一般都会在下班的时候，在有闲的时间就会去打球，打球是我生活中的爱好。
0: 享受当下是袁俊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在分内事做好的前提下，他愿意做更多的生活上的尝试与可能。
3: 先经营吧，先把自己做好，在这个基础上加入更多的菜式。现在看起来就是学习跟家人陪伴都是我以后的生活的主题曲。
0: 大隐隐于市，不管隐藏的有多深，忠诚的美食探索者总能发掘出味道巴适且有特色的苍蝇馆子。越是隐秘，越有不可描述的美味。人潮车流间，有一间隐藏在老居民楼下的苍蝇馆子，这里就是老宅子肥肠鱼的位置，是无数肥肠爱好者内心的秘密俱乐部。
4: 一定要吃好吃吧。
1: 都在这里吃的，从他们刚开业的时候一直吃到现在了，吃了有十多年了吧，十多年了已经有。
0: 作为成都最火的肥肠馆子之一，每天开门都会吸引无数肥肠爱好者前来集合，独特的香气便从人头攒动间迸发出来。尤其是在夜晚，老宅子肥肠鱼就像一把恰到时机的钥匙，打开了味觉的魔盒，陪着食客们彻夜无眠。
1: 因为它这个是肥肠和那个鱼混在一块儿煮的吧，它的那个味道互相的融合在一起，很特别，跟其他的那个火锅不一样，我们很喜欢这种味道。
4: 我不想做火锅，因为火锅太普遍了，成都市面上到处都是。我说我们要做差异化的东西，所以我们想了一下，怎么要是能够把这两个菜放在一起，那更好嘛，一举两得，可以吃肥肠又可以吃鱼，而且那个鱼呢，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我们试验了差不多三个月，我们就开门营业了。
0: 在处理肥肠的路上，李哥是认真的，第一次清洗将肥肠里多余的肥油去掉，第二次清洗则是重点检查。清洗过后再经过大火的炒制，附在肥肠外皮上的异味随着火焰的淬炼消失殆尽。
5: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肥肠了，特别的那个鲜嫩，入口即化，
6: 吃起来很香嘛，还是带有点嚼劲吧。
0: 将姜蒜、干辣椒和秘制酱料组建成对，几下简单的翻炒，便可将浓浓的香辣味逼出，霸道地占领了整条街的空气。加水煮沸后，依次把卤制完成的肥肠、鱼头、鱼骨和鱼片加入，再添加海带、藕片、土豆片等放进去炖煮，最后将干辣椒油恣意撒下即可。看着沸腾的红汤和翻滚的肥肠，一份肥肠鱼就此绽放。

0: 汤红油亮，色泽亮丽，鱼肉在红油包裹下格外鲜嫩，光看卖相就很有食欲。
1: 它这个味道就恰到好处，然后呢肯定就是新鲜鱼，
2: 我们就会都会来吃肥肠鱼，都会来吃这个。
0: 真材实料带给李哥的底气，更是李哥的终极信仰。
3: 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站在那个客人立场来做，我的火锅，我的肥肠，我的鱼，我自己可以敢吃，我的孩子可以吃，我的亲朋好友可以吃。一直以来在我脑海里面有一件事提醒我，不能够给这个社会添麻烦，最起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对得起亲朋好友。
0: 混迹于成都烟火厚重的夜色之中，和朋友一起谈笑缩肥肠，即使满头大汗也丝毫顾不得形象，一份肥肠鱼足以暂时屏蔽全身感官，只剩你的舌头全力以赴去感受那猛烈鲜香。在广州，嘉华兔庄成为巡线地图中最斑斓的存在，一道烧鹅见证着多少舌尖上的惊艳瞬间。在长沙，袁俊每天都会和虎皮大肠相互较量。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做好每一份菜品，这就是他对生活最朴实的解读。在成都，李哥一展拳脚，挨过15年的风雨历程，让肥肠爱好者们在此彻夜无眠。无论身在何方，只要踏上美食探索之路，便发现无论多么面部狰狞的食材，在专业的店主手中都可以光鲜亮丽的登场。停不下来的筷子就是最佳答案，这是厨师与食材之间的互相成就。行走美食江湖，不但要有意气相投，总得再点缀些肝胆相照。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让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古越电源订单饱满增动能，我区传统制造业跑出数字化转型加速度；
1: 亦由数字影视制作基地项目建设全面完工；
0: 精准赋能强链提质，筑起新产扬帆出海；区市场监管局以市场兴起组团服务，助推松下伞业高质量发展；
1: 上虞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持续发力，半山路文化路分段施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摩托车能一触即发、平稳启动，背后离不开高品质铅酸蓄电池的支撑。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古越电源有限公司，就是国内摩托车铅酸蓄电池领域的骨干企业，其摩托车电池销量连续20年稳居全国行业前列。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产销两旺，正以数字化技改跑出发展加速度。走进古越电源的生产厂区，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全线运转。全自动连铸连闸连冲连涂装置高效产出几百，智能装配车间里机械臂精准作业，智能充电车间有序完成电池化成工序，全自动包装流水线快速打包成品，一道道工序衔接顺畅，处处是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开年以来，企业订单量持续饱满，生产排期紧凑，整体发展态势好于预期。
2: 从现在的销售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像2026年，我们预期是4亿销售额，按照现在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能够超过4个亿，大概能够超过15%左右。
0: 作为传统制造企业，古越电源早在2023年便启动数字化自动化改造试点，率先在单个车间试水升级，产能与质量的提升效果显著。尝到甜头后，企业于2024年10月正式立项，累计投入超7000万元，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改造过程中，我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同步做好政策对接，组织专家上门指导。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大幅提升技改备案、项目赋码等环节办理效率，为企业技改升级保驾护航。
2: 今年我们还是继续深入数字化改造、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改造，然后把数字化赋能的一些比较难打通的几个点能够再打通一下，更好地保证电池的质量。
0: 从早年的村办企业发展至今，古越电源的成长蜕变正是我区传统制造业质改数转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数字化改革为统领，深入实施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迭代升级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包，通过真金白银奖补、专家上门指导、审批流程再造等组合拳，推动一批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稳步跃升，为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近日，位于上虞一游小镇核心区域的一游数字影视制作基地项目建设全面完工，建筑整体面貌完整呈现，简约现代的建筑外观焕然一新，成为小镇极具辨识度的全新地标建筑。
3: 走进项目建设基地，记者看到建筑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成，灰白铝板搭配玻璃幕墙的设计简约大气，质感十足，现代化的建筑风格与一游小镇科创数字的整体发展氛围完美契合，整体视觉效果简约流畅。项目内部马道等各类核心设施设备已全部搭建完毕。据悉，一游数字影视制作基地项目于2024年10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28亿元。基地配置2座专业标准化数字影棚，同时配齐全套摄影拍摄配备设备、艺术传媒配套设施，精准聚焦小制作剧组、短视频创作、直播电商、网络剧及微短剧拍摄等多元化创作场景，为各类数字内容创作团队提供专业化一站式的拍摄制作支撑。目前该项目已进入验收环节，待项目正式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文创产业配套体系，也将有效带动周边商业生活服务配套升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助力上虞打造特色鲜明、活力充沛的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全球三把伞，一把松下造。松下伞业是上虞极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千余家经营主体，伞业根基深厚。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积极落实市局市场兴起组团服务部署，聚焦伞具全产业链，推出五大精准帮扶举措，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全力推动松下伞业提质增效，扬帆出海。今年区市场监管局深耕企业一线，开展全覆盖走访调研，上半年走访12家伞业规模企业，调查询问近100家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户，梳理汇总品牌培育、专利申报、标准研制、质量检测等6大类20多项发展诉求，同时创新建立一诉求一档案一责任人消耗管理机制，明确办理实现与反馈流程，实现企业诉求动态受理、限时办结、清零消耗。

0: 高效打通助企服务落地通道。针对企业创新发展痛点，市场监管部门强化知识产权精准护航，联动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开通专利查询绿色通道，助力有益菲诺等企业突破专利申报瓶颈，落地专利纠纷简易裁决机制，将原本3个月的法定办案周期压缩到20天，极大缩减企业维权时长，降低维权成本，充分激活产业创新内生动力。在品牌标准建设上，该局双向发力，擦亮松下散区域名片，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安排专人一对一指导企业开展优质品牌申报，助力10多家潜力企业引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目前辖区已有5家散企斩获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同时积极推广华散认证团体标准，补齐国内高端散具标准短板，以高标准带动产品高端化升级，持续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为拓宽企业产销渠道，该局搭建线上线下国内国际双向发展平台，对内对接抖音、天猫等主流电商平台，助力企业拓宽线上渠道，已培育3家年线上销售额超1000万元的本土散业品牌。对外联动海关、第三方机构推出跨境认证一站式服务，帮助7家企业取得欧盟、美国出口资质。上半年累计组织开展合规培训和指导5次，服务企业200多家次，有效破除企业出海经营壁垒。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松下散业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今年1到5月，松下散件产值达66.3亿元，同比增长7.7%，线上销售额突破17亿元，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出口额同比提升11.2%，产业韧性和市场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助企服务机制，持续深化全链条、全要素精准帮扶，坚持以服务赋能监管，以监管护航发展，推动松下传统散业加速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持续激活区域特色。
1: 研学大楼内气氛热烈，不少师生早早签到进场。一场面向全区中小学师生的免费航空模拟飞行体验公开课在此举行。本次活动为助力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备赛打造专业科普平台，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资深教练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授课，为我区学子搭建航空学习竞技提升的专业平台。
0: 本次公开课分上午9点、下午1点2场同步开展，全程不收取任何听课费用，面向全区飞行爱好者、在校学生、科创辅导老师开放。活动现场，中航协专业教练围绕航空理论、模拟飞行实操、赛事竞赛规范3大板块开展教学，结合竞赛专用设备实操演示，细致拆解赛事9大竞赛项目操作技巧，直观展示民用特技飞行、航空文化解说等赛道内容，让在场师生和家长沉浸式感受航空科技魅力。
2: 这次飞行模拟对我有点难，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希望我参加后续的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3: 我觉得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飞行比赛，很有意义，他也很开心，希望他在这一趟旅行中玩的开心，能收获很多知识。
0: 据赛事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为教育部官方白名单科创体育赛事，也是省内唯一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航协主办的模拟飞行竞赛，分为市级、省级2级选拔，全部落地上虞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其中绍兴市级选拔赛将于7月11号到12号举办，浙江省省级选拔赛定于7月18号到19号举行。2场正式比赛免收参赛报名费，仅接受学校、青少年宫、资源培训基地3类正规渠道组队报名。市赛优胜选手可晋级省级赛事，冲击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4: 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赛事引进到上虞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赋能我们上虞本地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余位学生来到了报名现场。
0: 为帮助学生备赛，赛事配套开设省市2级自愿集训营，参与活动的学校师生均可收获多元成长赋能，尤其是参赛学生能融合。

0: 和多学科航空知识，获奖证书纳入官方认证综合素质实践履历。优秀选手还可考取中航协模拟飞行技术等级证书，拓宽民航飞行员、航空器设计等航空职业发展路径。 据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该系列航空科普与竞赛活动将持续丰富我区暑期青少年科创实践供给，以专业赛事为抓手，厚植青少年航空航天情怀，培育校园科创特色，助力上虞学子在省市乃至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近日，滨江小学校园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201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再次举行，全区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一堂，通过大型集体演练与竞技切磋，生动展现了科学健身的昂扬风貌，共同构筑起基层群众身心健康的防线。 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乡镇、街道、健身气功站点的900多名爱好者，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伴随舒缓的旋律，全体人员动作整齐划一，从双手托天理三焦到左右开弓四射雕，举手投足间将八段锦动静相间、刚柔并济的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运动场上汇成了一道漂亮的风景线。 该活动展示了广大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更让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在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活力。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三伏天久，冬病夏治正当时。昨天，我区各大医院2026年度三伏贴诊疗服务全面启动。作为今年伏前加强贴首日，医院的门诊大厅内一早便迎来大批市民。
3: 火热开启了一年一度的中医养生热潮。
4: 开贴首日，记者在上虞区中医医院贴敷门诊看到，前来开单的市民有序排队。医生会诊后，根据市民的体质进行评估，判断其适配性，再进行贴敷治疗。贴敷的时候，医护人员一边为市民定位穴位、敷贴药剂，一边细致讲解贴后养护要点。
5: 三伏贴做完后呢，首先我们当天，尽量不要。 待到空调房里面吹冷风，里面这个寒气再次的我们进入我们人体，还有就是我们冷饮，一些辛辣油腻的，包括海产品啊、海鲜、发性的东西，我们不要吃。然后贴敷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注意这个贴敷时长。我们一般建议成人是1个小时到1.5个小时，以皮肤，红润为度，耐受程度为度。
0: 小孩子嘛，一般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它撕掉了，千万不要贴的时间太长，容易引发它皮肤的水泡。三伏贴又称天灸疗法，是中医学里极具特色的疗法之一。它根据人体阴阳消长，顺应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遵四时变化。 在三伏天，选用一些对皮肤有刺激作用的药物贴敷在穴位上，利用药物的刺激引起穴位局部皮肤的潮红充血，甚至发泡，来培育人体之阴阳，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适应症包括慢性咳嗽、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 颈椎病、肩周炎等痹症、咳嗽、支气管炎、体虚易感冒等儿科疾病，宫寒、痛经、慢性盆腔炎等妇科疾病，以及免疫力低下、手脚冰冷、阳虚型体质的亚健康人群。据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晴热高温，午后雷阵雨天气，气温起伏较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9度。今天我区处于负高边缘，天气晴好，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夏天的高温开始呈现威力，炙热的阳光照在身上，感觉火辣辣的。 这样的天气要持续到周四，其中周二我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9度，也是本周气温最高的一天。周五开始到周日，我区受台风影响，有明显降水和大风，同时高温天气也将有所缓和。本周二是24节气中的小暑，标志着天气将日趋炎热。气象部门提醒，炎热的天气人体出汗多，消耗大，市民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防中暑。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